爱是一种毒酒，让人失措。喝下你的解药，却着了魔。

0: 不能用，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5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涪陵北路南往北方向，从Y104到金章路，拥堵距离约10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南往北方向，创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九三三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5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涪陵北路南往北方向Y104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北往南方向，从振兴路到疏港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5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涪陵北路南往北方向外104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北往南方向，从振兴路到疏港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4: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1: 这里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
0: 北纬26.3度，
1: 向上的生活。
0: 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4: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2个6块，2个6块，2个3块。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1: 宁德。
4: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5: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4: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6: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7: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6: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8: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5: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4: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9: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4: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10: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4: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1: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准一只手啊！
5: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4: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5: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2: 老 K 11点07分，欢迎各位呢在全新的一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一乐和嗨哟
13: 嗨哟嗨哟嗨。
12: 我以为今天是我一个人直播。
13: 我就是让你一个人直播，看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2: 那肯定不爽啊，就是
13: 好了，那还是要两个人一起比较嗨，是不是？
12: 当然了，男女搭配
13: 干活不累。
12: 咱们在端午假期哈，刚刚结束的第一天，
13: 是
12: 最舒服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你们快乐的瞬间。
13: 是的，我跟你说，这三天过的呀，我总觉得说我刚过完第一天我就开始焦虑。
12: 为什么
13: 再过两天要上班了？
12: 就是三天都不够你开心呐。
13: 哎呀，我觉得就是每天都得开心啊，
12: 对啊，
13: 是吧？就是最好不止三天啊，来个365天多好啊。
12: 啊，那可以辞职。不干了，啥也不做了。
13: 我就担心你离不开我这个搭档啊。
12: 我离不开，
13: 我送你离开。
12: 那个就是有首歌叫做《离不开你》，那怎么唱的？
13: 那怎么唱啊？
12: 就是那个黄马演唱的那首歌，对不对呀？
13: 真假的有这首歌？
12: 有啊，离不开你，
13: 离不开你。哎，
12: 我先
13: 你自己编的吧？
12: 没有，一会儿我就给大家找一下这首歌啊，叫做《离不开你》。
13: 行啊，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是聊。
12: 聊啥呀？
13: 特别上头的小情歌。
12: 哎呀妈呀，完蛋了。
13: 在你的印象里，甜度满分的，温柔治愈的，你说你那离不开你到底是不是属于甜蜜满分的？
12: 非常满，那个就是比较
13: 很满的，很满，
12: 比较伤感的一首歌。
13: 那么伤感，人家要甜蜜一点的好不好？比如说甜蜜蜜这种，马上就很甜的那种。
12: 那个
13: 是不是？
12: 对了，是黄绮珊黄妈的那首歌叫到离不开你呀，一会儿也来碰一下啊。
13: 天哪，我太喜欢这个黄绮珊的歌了。
12: 黄妈，我怎么突然想到我们的黄妈了？
13: 对呀，
12: 黄妈干啥呢？
13: 好想念啊。有没有赶紧去把他叫到直播间来。
12: 你来呀，黄妈，你最近跑到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去旅游了？
13: 带上我们吧。
12: 最好我们什么也不用管、就是
13: 哎、突然间可能他耳朵很热啊，
12: 他两个耳朵我们两个一起叫，他俩耳朵都热，
13: 是的。好了，还是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里来。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就是这个甜度满分的温柔治愈的小情歌都有哪

0: 名改了。嗯，我上周说可能我俩要改组合了，为啥呢？
1: 改什么了？
0: 我怎么感觉叫圆圆组合以后怎么就圆啊圆啊圆了呢？
1: 就回不来的那种感觉、哎、是吧？
0: 对，我感觉得回来。
1: 那我们叫瘦瘦组合。
0: 行，我们今天开始改名了啊！我跟你们说，
1: 但是这个瘦瘦就听着有点多少有点怪怪的，你知道吗？
0: 那叫受得了，你不觉得也很奇怪吗？受得了组合可以。
1: 受得了是不是？
0: 受得了，受不了，受得了，我跟你们说，
1: 受得了组合，
0: 行，嗯，今天开始请叫我们受得了组合。
1: yes，
0: 一号和二号。
1: 你确定你就能够记得住啊？我明天到时候我们什么组合我们还是圆圆。
0: 那没关系，
1: 太深入人心了，你知道吗？
0: 对，尽量的好不好？
1: 好啊。
0: 就是哎，今天直播间进错了、啊、组合不对。为啥呢？哎，不是圆圆组合吗？怎么又变成受不了组合？
1: 你换人了，换人了，不听了、啊、不看了
0: 啊。那你没有妙妙到视频号直播间来看一下，还是我们俩啊？
1: 就不看
0: 啊，该受得了受不了还是我俩。
1: 对啊，我们那个声音你们还不知道吗？
0: 就是啊，
1: 还听不出来吗？
0: 这么有磁性。
1: 对啊，
0: 这么好听。
1: 就跟百灵鸟一样。
0: 哎，是的，嗯，简直就是魔幻了，听了之后
1: 啊、嗯、然后呢，然后我们的朋友们是不是就奔着这两个声音就进到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
0: 然后我们就要听歌了好不好？
1: 这样啊，今天呢、嗯、咱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啊、嗯、其实呢能够反映出我们的在幸福
0: 啊，可以了，
1: 对，很、嗯、很幸福的那个轻松的岁月、嗯、比方小情歌、嗯、什么时候会听小情歌呢？
0: 对呀、
1: 啊、肯定是心胸啊，我们当时呢在那个轻松的岁月里面 哎呀，我找到了我的白月光。
0: 哎，比如说我在这个沙滩上晒着小太阳啊、哦、就是在遮阳伞下啊、哦、不能暴晒啊，毕竟太热了。这个时候
1: 怎么样呢、
0: 哎、吹吹海风啊，然后听听歌，这时候哎，听一点特别甜蜜的歌，你想一下、啊、又想吃东西啊，
1: 对，
0: 不是想听歌吗？
1: 这个时候听到了甜蜜的歌的时候，我就希望的、哎、就是在我的眼前哈，
0: 来一瓶酒、
1: 就是走过飘过
0: 一枚美女，一枚还不够吗？还得一群啊，
1: 比基尼，哇哦，那个场景哪怕我晒身晒黑一点、
0: 哎、
1: 我也不破、
0: 哎、你刚刚这个画面真的很满哎、欸，
1: 是不是？
0: 哎，对，画面
1: 夏日摸摸茶嘛，
0: 就是已经满屏了，满屏溢出来的那种，你知道吧？
1: 就是满屏的爱意啊，是吧？
0: 哎呀，我跟你说真的是好治愈，有没有？
1: 满眼都是小星星。
0: OK 了 OK 了，那今天呢参与我们节目还是要送上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门票。为什么我们一直坚持、嗯、为了大家，我跟你们说不要后悔啊，
1: 都是为了你们。
0: 对，都为了大家，一直留着这个、嗯、这个奖品礼品、啊、而且还是免费的。我们免费的卡去哪儿了？
1: 就是说呢，你说啊、嗯、现在的端午节，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小伙伴吧、嗯、拿着我们这个门票啊、嗯、带着孩子去享受亲子乐园的时光了、嗯、啊，如果有的话可以跟我们反馈一下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玩啊？
0: 肯定很好玩啊，你看就知道好玩是不是？
1: 当然了、嗯、而且天气这两天又开始冷，不是热了，
0: 开始冷了，
1: 我的天哪，那家伙热得受不了。 哎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去亲子乐园去玩一下阳光运动、嗯嗯、你到那边玩一下水，哦，我的天，是不是特别的 happy 呢？
0: 哎，是 happy 的不得了啊、嗯、我跟你说、
1: 哦、
0: 其实夏天就是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玩水、嗯、是不是？这么热的天你说多幸福啊，去玩水，哎呀、嗯、我想一想我都羡慕啊，我跟你说。
1: 所以呢、嗯、就赶紧提醒大家哈，在我们的视频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嗯、进入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三份由阳光运动亲子乐园送出的门票、嗯，一张。
0: 是的啦，如果你觉得说一张不够，因为我们，你说我们家有两个小孩啊，哎，你可以叫你们家那位也参加嘛，
1: 当然了，
0: 叫爷爷奶奶也参加嘛，叫上亲朋好友，可不就是、哎、你就够了吗？
1: 对呀、啊，都来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来玩一玩，聊一聊哈。
0: 没错，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都留啥言了。
1: 来看看，从上面往下看啊，这边、嗯、这个那个呢，这个鲁小小，嗯，说了，哇塞。
0: 赛又是你
1: 一名霸屏直播间连续三周未业哈，
0: 哎，真的，上周也就那么
1: 四天班嘛，我上了三天班嘛、嗯、对不对？所以说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点，
0: 啥？
1: 就是每当重要的节假日啊前夕，
0: 就是你上
1: 我都有坐镇直播间。你看春节前夕我有在
0: 没有？
1: 有
0: 春节的前
1: 有，
0: 我跟你说一下啊，春节的前一周是我和管涵早中晚都是我俩，你在前一周。
1: 我在这儿吗？
0: 不要，
1: 那是去年吗？
0: 对，去年春节
1: 之前
0: 不就是去年吗？
1: 不对，但是我每一年基本上我都在啊，然后包括国庆前我都在啊。
0: 去年不是你的，

0: 那我都在啊。
1: 不，你在肯定是在的啊。行，又看到两个语、哎、受得了受不了受得了，
0: 那这
1: 对吵架了。
0: 那这么多年哦，这么多年直播，我就这么一个污点吗？
1: 啊、嗯，
0: 就这么一次吗？去年的那个春节的前期我没在吗？
1: 哦，
0: 没在直播间吗？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1: 你不是，因为那一周的直播是我轮到我和管涵，
0: 真的吗？
1: 中午和晚上，
0: 真的吗？
1: 哎，对呀。
0: 哎呀，那我终于掏着了哦。
1: 你想啥呢？
0: 我要记住那个重要的日子，
1: 嗯、
0: 就是2025啊，没，2026年的春节前夕，是不是？
1: 嗯。
0: 哎呀哈，那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1: 是的。
0: 我这么多年的工作唯一一次哦。然后那个怎么也没在哦，想想
1: 不是经常都是在节假日以前都在、嗯、你知道吧、嗯、可能就比如说端午节前你看是我俩、嗯、我俩都在有没有，
0: 对啊，
1: 然后反正我现在每天都在，不
0: 说
1: 了，
0: 我说就是啊我说就是啊，就是春节前就在嘛，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1: 嗯、还有啥呢？
0: 还有这个是鲁小小说、
1: 嗯、
0: 他点了，他说那个歌哈，
1: 嗯，
0: 苏打绿的小情歌，还有无与伦比的美丽。
1: 无与伦比的美丽是啥歌啊？
0: 我
1: 们听一下好不好？听一下啊、
0: 我们先听这个歌是不是？
1: 嗯，
0: 无与伦比的莫雷。
1: 对，我们就是这个好奇心嘛，要满足一下，好不好？无与伦比的美丽嘛。
0: 哎，我这好像是也是小苏打绿的歌。哎，对，没错，我好像听过这首歌。
1: 嗯，
0: 真的，来
1: 听听看吧。
0: 等你。嗯、
1: 在找节奏吗？
0: 对对对，这首歌一定听过，我告诉你啊。谁首歌啊？天上风筝在天上飞
1: 啊，这
0: 地上的鸟儿在地上飞，哎呀，哎，反正就那歌，我记得，
1: 但是不记得他歌名，原来这么长啊。
0: 对，

0: 哎，他这首歌真的歌词太简单了，就是反反复复都是一样的
1: 啊。对呀、啊，所以说
0: 好省事儿啊，
1: 又省事儿，旋律又简单，是吧？
0: 哎，对、啊，很好记的旋律。嗯
1: 我必须要挡住我的脸，不让大家看到我的容颜，帅气的脸庞，嘿嘿嘿，送福的福雷。对了，没说的没有错，就是我们两个。
0: 是是的。
1: 我觉得呢，无与伦比的美丽就听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听啥呀？听小情歌吗？
1: 这首歌呢，咱们今天的话题啊，说甜度满分、哎、温柔治愈的小情歌都有哪些？
0: 都有哪些呢？
1: 那小情歌当然是其中的一首喽。今天咱们就是咱们的苏打绿的专场吗？
0: 是的，小情歌中的小情歌。
1: 嗯、哎呀，这是一首简单
0: 的小情歌。
1: 小情歌来，准备送给大家啊！来 ，Come on, baby， 走你吧。这个呢，我相信呢，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哈，这、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大家一起来唱，对不对？因为呢，这个确实旋律感还是蛮强的。而且能反映出大家很好的一个心情。
0: 对，你们来到我们直播间看一下，我们都其实都是手舞足蹈的，就没差起来给大家跳个舞了。
1: 我没有啊，我都是正襟危坐呀。
0: 就是就没看出来。
1: 你看我都一直都没动啊。
0: 是吧？你保持住啊。嗯。行，大家赶紧来看一下他长啥样啊。
1: 这是一首简单的。
0: 干啥呢？唱一半啊？
1: 你听歌啊。

0: 好像女生的声音啊。
1: 是的，好甜啊。
0: 我真的好想这个小情歌呢，让那个腾格尔来唱一下，我看看怎么好。就铁汉柔情来唱这首歌是什么样的大情歌，是不是？
1: 我觉得他唱什么歌反正都行，嗯，只是说他那个腔调可能就是有一点，嗯，无法想象，你知道吧？
0: 曾涛说给一名小一名呢一朵小红花，做的太端正了，是不是？哎呀，我上课的时候都是做的正襟危坐的，你看，老师好，我要回答问题，
1: 是我来。
0: 这歌甜中带点酸，为啥呀？你是这首歌对你有什么影响吗？夏小林，
1: 肯定是有故事，来说给我们听一下。嗯，

0: 突然改了个词儿。
1: 对，
0: 最后谁的也曾了写下我时间和青春交错的城堡。
1: 哇，
0: 都听得好开心啊，有没有？
1: 谢谢谢谢苏打绿，
0: 谢谢谢谢大家推荐的这么好听的歌。
1: 那我们能感谢一下吗？这位
0: 感谢
1: 啊，
0: 感谢
1: 这位朋友哈、啊，
0: 嗯，
1: 就是爱而不得的甜、嗯、哦。
0: 哎，为啥我手机打开都没有聊天记录、
1: 啊？你都没有看到是不是啊、
0: 嗯？
1: 你手机是刚刚进来吗？
0: 没有啊，我挂半天了。
1: 你挂半天，
0: 再搜一遍看看。
1: 那你可能你那边是那个，就是比我这边的延迟，你知道吗？
0: 不可能，为啥我的手机它就延迟呢？
1: 你延迟肯定延迟，我这边是最快的。
0: 我啥也没有啊，
1: 最快的速度拿到了大家的第一手资料，你知道吗？
0: 我可能是因为啥呢？因为我刚才没点进去。嗯、
1: 那你进哪个直播间了？
0: 就在封面上。
1: 啊啊，真的是啊！
0: 来看一下下一首送给大家什么歌啊？
1: 那个就是黄绮珊的《离不开你》嘛，就是你没听过是不是？
0: 离不开你，我觉得肯定是有听过的呀。
1: 有听过吗？
0: 不可能没听过。
1: 黄妈的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哎，是的，
1: 离不开雷这首歌啊、嗯，我觉得那个林志炫，我记得好像也唱过在歌手当中。然后呢，这首歌最火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那个是歌手。好像就是歌手还是梦想什么反正忘了，
0: 嗯嗯嗯，
1: 反正黄绮珊唱了，咱们听一下啊。
0: 好嘞，
1: 听过吗？
0: 还没找着。
1: 你敞开怀抱温暖了我，哎，不是调儿跑
0: 了是吧？
1: 等会儿，对，等会儿来，准备了。
0: 你敞开怀抱融化了我，是吧？
1: 对对对，没错。
0: 今年之间揉碎了我，好听。这原版是那个刘欢唱的，他是黄绮珊是翻唱的。
1: 哦呦，
0: 就是爆火的那种，翻唱了以后。

0: 只能交给你了。
1: 哎，肆意的玩弄啊，就是喉咙。
0: 他有跟那个谁一起合唱了一首歌，是关于孩子的，女儿啊什么什么的，那个叫什么歌啊？超级好听，我觉着，我好想跟我儿子一起唱。

0: 唱哪首歌就想不起来那首歌，
1: 我想不起来了，一会儿
0: 就是关于女儿啊什么的，这歌
1: 我再找一下哈，就是什么
0: 太好听了，就黄绮珊合唱的，
1: 是合唱的，
0: 关于女儿关于孩子的歌，
1: 我搜一下啊。黄彩
0: 好听吧，离不开你，他好听是好听，他这个真的
1: 是
0: 高难度，
1: 是妈妈是女儿是吗？
0: 哎，对对对，应该是的，
1: 是这首歌。我看一下，来，他是黄绮珊和那个希林娜依高唱的，是不是？
0: 太好听了，
1: 来吧，咱们一会儿呢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先听离不开你啊。
0: 好的，太好听了，我们先安静听了啊。主要是我俩唱不了就是没法掺和进去啊，
1: 就殿堂级的大师级的歌哈，我们就是要静静的聆听。

0: 我好羡慕这种嗓子，你知道吗？
1: 谁不羡慕？
0: 就是还有就是我还有很羡慕的一个歌手，就是张靓颖，她那个海豚音
1: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周深的，哇天哪，我感觉有一个周深这样的嗓音就够了啊！
1: 人家那个
0: 完全
1: 就是
0: 人生足矣，
1: 只有那么一个周深，
0: 啊、
1: 只有那么一个黄
0: 马，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个东西呢，就是爱而不得，是不是？没有办法。
0: 对，
1: 这就是老天的，不是说赏饭吃，
0: 啊、
1: 人家那是追着喂饭吃，你跑哪儿我都喂着你吃，
0: 就是，
1: 对不对？
0: 总是饿不着。
1: 好了，27分了，来，咱们来听一下，是妈妈，是女儿，来，黄绮珊的歌，来，走你。
0: 好，来听一下这首，然后就是我们的定点半点的广告了，在半点过后我们再回来聊天、啊。
1: 真的会那么好听吗？这首歌，我来听一下啊。
0: 是不是这首？
1: 你听一下看一下了，
0: 嗯嗯，
1: 我不知道啊。应该是，应该是，我看那词应该像，
0: 嗯，很感人。
2: 我的孩子啊，
0: 对，就是这首。
2: 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

0: 时间呢马上到11:30了哈，咱们就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上半段的节目了哈，一会儿半点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吧。
1: 突然觉得好煽情啊！哎呀，
0: 就是想起了女儿，对不对？没有办法是吧？
1: 他真的牵动你的情绪哎。
0: 当然了、嗯。
1: 好吧，我们马上去这个视频号直播间了，大家也来吧。
0: 好的。嗯。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2: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2: 宁德。
4: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5: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4: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6: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7: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6: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8: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9: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5: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1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
11: 一路好嗨哟，
12: 我们是
10: 受得了组合。
12: 哎，既然你没有忘记啊，
10: 为什么突然间就温柔下来呢？
12: 对，你突然间，我想、我还在想，我们到底
10: 会不会忘记，是不是
12: 啊？但是
10: 我才不会忘记呢。
12: 到底是我们是受得了还是受不了啊？
10: 我们肯定是受得了啊，
12: 受得了是不是？
10: 受不了，那还改啥呀？
12: 对，家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你们有一个看到了一个全新的组合，叫做受得了组合，就是我们。
10: 对，

0: 哎呀，我今天呢要跟大家让你们受不了了啊！回忆一下你们年轻的时候那段恋爱的时光，
1: 就是你的小情歌了，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很甜蜜的时候听的歌是什么歌？
0: 当然了，不一定你会甜蜜，有可能你在伤心的时候，在离初恋那个你
1: 恋爱不行不行，伤心
0: 分手的时候，
1: 伤心的要留明天说。今天的是很甜蜜的歌，哦、谁分手的时候还听甜蜜的歌啊？
0: 就是那个，
1: 就为了自我安慰啊！
0: 我们的节目那个广告 slogan 里边说到了一个事儿哈、就是说。那个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是我想点一首好日子，
1: 好日子，
0: 希望明天会更好。你看这玩意儿就是嘛，是不是？不要在一棵树上所跌倒，而且呢，
1: 就是这点一首好日子，明天会更好。我感觉，如果说我回到就是多少年前哈，我就觉得。肯定也是这样的心情。主持人帮我点一首好日子。哎，
0: 那个就是很好奇，你轻松岁月当中啊，就是玲儿，大家看到是非常甜美的一个女孩，对不对？那年轻的时候应该是
1: 非
0: 常招风的吧？
1: 对，
0: 我的天。
1: 然后呢？
0: 然后我想知道，就是你那个时候的那个，就是人家就是追你啊，那样的都是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追你呢？都。
1: 是吧？
0: 都给你干哈了？就是买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口大黑锅。有没有人暗送秋波啥的？
1: 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收到一封情书，在那个初中的时候，哎，那时候已经初三了啊。那时候收到一封情书，一个男生刚刚转学来的。然后呢，他说：“哇，我最忘不了，我最喜欢的就是早上，就是你点这个拌面的时候，跟老师跟那个老板说，老板来碗拌面，然后你的声音甜甜的。”
0: 我的天呀，
1: 就是在早餐店就是看到我的吧，然后给我写了一封情书，
0: 就喜欢上了是吧、然后呢他你俩是一个学校的吗？
1: 就一个学校的呀。
0: 然后呢就从那时候开始关注你
1: 了，才收得到情书嘛。对，
0: 我天哪。那实际行动呢？
1: 就是我就然后我就没理他，完了就可能就没有行动了。
0: 哦，那这个人也不行啊。
1: 我那时候多乖呀、我是一个很乖很乖的女生啊。
0: 我不知道
1: 啊，
0: 那时候到什么，但是我跟你说，我刚来宁德的那会儿哈、我又想说了，我刚来宁德的那会儿啊。
1: 收。
0: 我就是我跟你说那个，就是我到了这个，就我为什么能够在这个台里面哈、能够继续，就是那时候就是我坚定了我
1: 的
0: 决心，
1: 特别美，
0: 坚定了决心我要留在这儿啊、我当时惊为天人，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女生啊？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那时候我有没有跟你说话？
1: 跟
0: 我有说话了是不是？
1: 你来跟我同事，你不跟我说你要干啥？
0: 那时候可能会害羞啊，我还看到你，哇，爱上你了那种感觉。
1: 你是个害羞的人吗？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看到这姐姐啊、这个姐姐真的好漂亮、
0: 真的漂亮、而且还穿了个豹纹，我天哪！
1: 对啊，穿的是豹纹吗？
0: 是
1: 豹纹的衣服、外套吗？
0: 不是，
1: 是啥？我的妈呀，豹纹裤啊！
0: 那豹纹裤子？
1: 不会吧？
0: 我记得好像是豹纹的裤子。
1: 我咋没记得我穿过豹纹的裤子？应该豹纹的外套。
0: 有。然后呢，衣服又穿的好像是像有点像紧身的，有没有？反正就特别显身材的，你知道吗？
1: 啊，那时候身材是会比现在瘦得了。那时候完全受得了，受得了，
0: 你受得了，受得了哈、就是能不能受得
1: 了？行了，你能不能不要再说那么伤心的事了？
0: 没有，为什么伤心呢？
1: 真的好伤心啊！
0: 就很一下子很养眼啊。
1: 你看我现在还穿豹纹裤不？
0: 那你穿不了，
1: 还穿得上吗？
0: 我们家穿
1: 可不就是伤心了吗？你我跟你说，你就是为了让我伤心才来说这个的吧？是不是？你下次敢再说，我就哭给你看。我跟你说，
0: 那我不是啊，我就想想那个时候啊，真的是非常的惊艳嘛，惊艳我的眼球嘛，就把我留下来了吗？对不对？要不我就走了。
1: 我跟你们说，完全不是因为我留下来。他像这样的话，我这个锅可不背啊。
0: 那你要背啊！我跟你说，要不怎么能对得起？
1: 这锅太重了。
0: 就我们就是为了就是节目效果，我们必须得制造一个噱头，
1: 是吧？
0: 对，
1: 留下来的噱头啊，需要用这个留啊、
0: 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当时来到宁德的一个白月光，你看看，就是你们的玲玲啊，
1: 我的天哪，
0: 哎呀，
1: 当时的我呀，
0: 哎，你别说、我就是我刚来那时候，你说是跟现在也是完全
1: 两个人。
0: 也不一样啊！我刚来的时候也是个小鲜肉嘞。
1: 他当时我就想，我这个帅哥真的就是很年轻，就看着就很嫩的那种，但就是有点黑嘛。当时来的时候，我跟你说比现在黑。
0: 那比现在还黑，然后呢？
1: 可瘦又瘦。
0: 又瘦。
1: 哎，对，那是，但是黑影响不了他的帅、
0: 就瘦猴子 啊，就是那时候真的
1: 瘦。瘦啊！
0: 我刚来宁德的时候，那你想一米七八的个儿，
1: 很瘦啊！
0: 我天哪，一米七八的个儿，然后呢是多少？一百二十六斤，
1: 哎呀妈！
0: 我的天哪！然后我后来到了宁德了，待了几年了之后，最胖的时候162斤，
1: 就没白待，没白待，你知道吧？
0: 我的天呀！
1: 就还好没有和这个跟身高一样啊。
0: 那不能够
1: 啊，那不能啊，我跟你说一定要控制住，所以我们不能再叫圆组合，
0: 我们要受得了、啊、
1: 受得了，对，
0: 受得了，受得了，
1: 对，一定要一起去跳姜母丝啊，朋友们，
0: 对，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啊，
1: 是今天的接下来不是说要送一首歌给曾涛了吗？
0: 牵着小猪看夕阳是不是？
1: 哎，这是啥歌？我听过吗？
0: 我不知道，牵着，
1: 我以为你听过，你说好，嘿，哎，
0: 来，牵着小猪看夕阳，应该说是很甜，赵芷彤那首歌嘛，来吧，咱们一起来
1: 听一下啊。
0: 哦哎、好甜的，好甜的，好甜的。
1: 什么呀？都还没出来呢，歌词。你知道是这首歌吗？
0: 不知道。
1: 听过吗？你不知道，你怎么整的？好像听过似的。哎呀妈，这声音真的好甜美啊！

0: 了我那个 K。
1: 哇，
0: 就给大家放到这儿了，
1: 就摇晃起来了，
0: 是吧？
1: 嗯，
0: 就这个，哎，你说这个唱歌的这个人哈、啊，他到底是个小孩呢，还是个大人呢？
1: 肯定就成年了呀，
0: 已经成年了，是成年人，
1: 小一些，小一些吗？
0: 不是，有的那个歌手哈、啊，有的那个成人，他这唱的歌，歌声他就声线就是那种像小朋友一样，
1: 对，
0: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人好像是应该已经是就是成熟的一个成人歌手了。
1: 上前一周的时候采访了一个就是女生，就是本地的我们的这是歌手嘛，然后呢她又是原创歌手，她是就是看起来声音就是看起来也是小小的，其实她上大学已经大三大四了，
0: 然后她们
1: 长得也可甜美，眼睛
0: 大大的，那怎么不叫我呢？
1: 就是不敢叫啊，
0: 为什么呢？
1: 看怕那个弟妹在啊，
0: 没在呀。像会有这样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叫我一下呢？
1: 哎妈，吓坏我了，我不敢呢。
0: 你这个真的是
1: 不行，我
0: 只能批评一下啊。
1: 这么可爱的女生要藏着，
0: 藏什么藏啊？
1: 藏起来，
0: 藏什么藏啊？这个东西我要给她人生的做一个指导，你知道吗？
1: 嗯，
0: 对不对？这是老师哎。
1: 那下次我叫你啊。
0: 嗯，你还有下次？
1: 打电话给弟妹，让她叫你来。
0: 藏的是呢，你看看你的样子。真的是
1: 好了，接下来听啥歌？你的样子啊？
0: 哦、对呀、啊，真的行，来，
1: 嗯，
0: 哇，
1: 真听你的样子啊？
0: 真的是、啊、林志炫版的啊，
1: 真的接的太好了吧？
0: 嗯哼。

0: 对，
1: 听歌真的就是一种享受啊。
0: 对啊，它声音呢就是一个移动的一个机器一样啊，就是没有一个音儿啊，就会说啊，让人唱的感觉就是会走音啊，或者说是气息不够啊，它就像一个严谨的一台机器一样，没有一个音是会变的，
1: 是
0: 就那么的稳定，是吧？
1: 没错，
0: 这是一个人能发出来的吗？错了，它是一个神。
1: 哎呀，你这说的我呀就觉得说心坎里去了，
0: 对不对？你也同样的感受，是不是？
1: 就是你会发现说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声音啊，对吧？但我觉得我们声音也挺好听的，就是没那唱功嘛。
0: 那必然的，我们说的比唱的好啊。谢谢
1: 谢谢啊就带着自己夸了一下。
0: 我们这样啊，11:57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也要接近尾声了。
1: 是的，
0: 我们就在这首《你的样子》的节目歌声当中啊，咱们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1: 行，那么在今天下午5点到6点啊，大家别忘了来陪一陪一鸣哥，好不好？
0: 当然了，我们快乐下班路呢还会
1: 陪伴大家，
0: 陪着各位的，好吧？
1: 是的，
0: 咱们就傍晚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平时啊，喝酒的时候呢，小酌几杯可以热闹一下气氛，但是经常酗酒的话，可能就会令人伤心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当中啊，过量的饮酒就会被认为是最不健康的饮酒方式。韩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呢，就心脏健康而言，比起酗酒，经常饮用少量酒精可能比酗酒更加的糟糕。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对于萧亚轩来说呢，像他最近的两张专辑《潇洒小姐》以及《我爱我》当中，我们看到萧亚轩求新求变啊、想要去突破自己的努力。那个时期呢，他个人的形象基本算是比较确定了，也不会像是在维京唱片之下呢由姚谦来做主。尽管呢，他那个时候也会有甜蜜的、发腻的、让人接受不了的单曲，可是对于音乐曲风和演唱方式的不断的尝试呢，我们也看到了他其实是在不断的树立自己的个性，或者是呢去求新求变。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萧煌奇虽然说是有视力的障碍，但是他的创作能力和演唱水准都是非常的高。作为现在的歌坛当中呢，能够持续的发片呢，其实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当然我觉得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安安静静的完全的去听整张专辑的作品了。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一两首的主打歌曲，都已经是能够在我们的碎片化的时间当中可以安排的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可是呢，完整的作品呢，是需要我们从头一直听到尾的，这样才能够把制作人和歌手呢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一些意图整体的来进行了解。

垃圾分类这件事情呢，已经成为了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热点。你知道吗？背了太久的包是一定要更换的。可是旧包要扔的话，该放到哪个分类的垃圾桶里呢？可回收垃圾中的定义有一条呢，是织物、旧纺织物和纺织制品，主要包括废弃的衣物、毛巾、书包和鞋等。所以说啊，旧包当然是要扔进可回收的垃圾桶。

0: 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那个时候啊，电视机里面总是有一个穿着黑背心耍帅的啊男孩子，他哼哼哈嘿啊，而且呢他的调子怪里怪气的，唱歌听不出歌词究竟在唱什么，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很多的父母都嫌弃说，你听的根本就是囫囵吞枣嘛。可是还是有很多的学生啊，偷偷的在班里上课的时候来反复的转着那盘磁带，小心的撕掉包装盒，然后放到复读机里边，伪装成听英语的听力，躲在被窝里边滋啦滋啦的循环一个晚上。当时的我们在第一次听到周杰伦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小眼睛的男生会有天站在华语歌坛的最顶峰。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0: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3: 有员工入职后被公司发现求职时没有如实填写工作经历，从而被解除劳动合同。杨某先后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诉讼，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工作损失，不过法院最终判处员工败诉。美化求职简历，入职后却被开除，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2: 有员工入职之后被公司呢发现求职的时候没有如实填写工作经历，从而呢被解除了劳动合同。杨某先后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呢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工资损失，不过法院最终判处员工败诉。美化求职简历，入职之后却被开除，对此这事儿你说我们该怎么看呢？事儿其实也挺简单，这两句话我就给大家说明白了，但是这个事儿其实挺普遍，到处可见。咱们找工作呀，换工作是不是都会递一份简历呀？那是不是都会美化美化？你看写简历不仅很有门道，而且还可能会用到法条。但凡找工作的人啊，有过这个经历的人都知道，一份平平无奇的简历投出去就会石沉大海。所以网上流行一句话，简历不优化 offer 全白搭。改一改入职时间呢，合并几段短期工作呀，加一点项目成绩呀，考了一个基础证书啊，写成精通掌握呀，很多人就觉得，哎，这是行业常规操作，不算撒谎，只是包装自己。但是最近呢，江苏无锡法院判的这桩劳动官司，直接给那些爱美化简历的人算是泼了一盆冷水。那事情也挺简单的，当事人杨某2023年5月呀，入职江苏无锡一家公司做质检员，岗位呢不算高端，工作呢也算安稳，结果干了一年之后呢，直接被公司开除了，理由特别直白，求职简历造假，隐瞒真实工作经历，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杨某肯定不服啊，说开除，说开除就把我开除了，于是先后走了仲裁打官司，非要让公司恢复他的劳动关系，还要赔偿自己失业之间的工资损失。杨某心里呢估计也觉得委屈，我不就是改了几段描述吗？多大点事儿啊，我入职之后干活我也没摸鱼啊。那杨某到底改了啥呢？法院呢查清了事实，他原本呢是频繁跳槽，全是干两三个月半年就离职的短期工作。那为了让履历好看，显得自己工作稳定，他直接啊把七八段零碎的短工作合并美化成了两段长期稳定的工龄。本以为呢瞒天过海顺利入职安稳上班，没想到公司事后核查履历，直接揪出了问题。最后法院也支持公司的做法，说你这简历确实造假，你违背诚信原则，公司开除你合法合规，杨某一分钱的赔偿都没拿到。案子讲完了，那我猜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可能也是跟我一样啊，我改了入职离职时间就严重到这程度了。有人说呀， HR 默认大家优化简历，纯白描的简历根本过不了初筛呀。还有人说呢，身边朋友花钱找简历优化师，凭空编项目造履历，照样入职大厂啥事儿没有。还有求职者呢固定心态，说只要我入职之后好好干活，过去履历稍稍美化一下根本不伤大雅，无关紧要。也是啊，我们承认现在的简历过度精装早就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了，但是我看有人还总结了三大简历造假的套路，值得大家呀在这件事上一起学习学习。第一啊，合并工龄型，也就是本案杨某这种掩盖自己经常跳槽的事实。第二，无中生有型，没参与过的项目写成自己是核心主导， 没考取的证书直接往上罗列，零基础也敢写成精通某项专业技能，这是第二种啊，各位。第三种，氪金造假型，花钱找第三方团队，哎，为自己打造完美履历，甚至伪造离职证明、工作公章，全套造假，一条龙服务。说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小调查啊，各位，你见过的最离谱的简历造假是个什么样的？你见没见过？哎，并不一定说，哎呦，我又不是 HR， 那我没有亲眼见过，你听说过的也行。为什么会有简历造假？原因很现实啊，工作难找嘛。大部分造假者呀，都抱着侥幸心理，哎，企业不会背调的。事实上，很多中小企业啊，只看书面简历，不打电话核实过往的单位，也不核查社保缴纳记录，哎，混过去就算赢了，赌赢了，顺利入职了，赌输了大不了换一家。那么从今天这个新闻来看，我们能得出一个道理，简历造假也是有风险的。那有人可能会说，我适当美化一下简历都不行吗？简单给大家区分一下啊，什么叫合规修饰，什么叫违法造假。比如你原本负责打杂，优化写成了协助项目执行，提炼工作价值，这叫什么？简历润色，没问题。你只是参与边角工作，谎称项目负责人，干三个月，你改成了说我搞这个项目搞两年半，这就是实打实的欺骗。好，那我们再总结一下，润色是放大优点，造假是编造事实，这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现在企业背调早就升级了，以前呢只打电话问领导，现在呢社保记录、个税记录、离职备案全部联网，你哪一段在哪家公司上班，你缴了多久的社保，一目了然呢。你自己笔下的三年工龄，社保那显示只有四个月，你这不一下子就穿帮了吗？俗话说呀，骗人一时，骗不了职场一世。简历只是入职

敲门砖，人品诚信才是职场终身通行证。那为了能够顺利入职和安心工作，咱们写简历是不是得注意着点？这正是简历造假贪虚名，总结过往要坦诚，骗过一时是侥幸，以诚待人路更平。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热闹。
2: 来吧，各位说一说啊，当前最热闹的还是世界杯啊。虽然说咱国足未能出战，但是世界杯官方还是给中国网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最近呢，世界杯官方账号发出了花开富贵版宣传片，啥内容呢？在这个宣传片当中啊，芝麻花镜上的朵朵鲜花盛放，中国裁判马宁位居顶端，一众国际球星贴图啊错落排布在花苞当中，里边搭配着鎏金滚动字幕和民乐的配乐，哎呦，那氛围感特别足，那真是土到尽头自然潮啊。你猜他们为啥要这么做？那点小心思谁看不懂啊？这个土味视频把中国裁判马宁放在了画面的 C 位，不就是为了迎合国内观众的情绪吗？国足没能踏上世界杯赛场，国人缺少了在本土球员身上的那种情感寄托，马宁啊，卡牌大师站上世界杯舞台作为中国面孔，这填补了这份情绪空白呀，自然成为了国际足联重点宣传的热点呢。国际足联你看这下子是不是，只是啊，国际足联有点 out 了，那宣传视频做得有点土得掉渣啊。你们真应该到中国来旅居两个月， 你把那些大平台你下载下来，你看看，你看那些平台上的那些个妖魔鬼怪，你就知道了这短视频取悦我到底该走什么路线。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刚才呢，跟大家讲这个热闹的关键词还没讲完呢。有些人呢，把短视频流量密码那是玩得明明白白。比如说曾经的小马云，就是长相特别像马云的那个小孩范小琴，最近呢挺热闹的啊，又一次靠荒诞走红网络。有人把这个范小琴呢写毛笔字的视频传到网上，视频当中呢，范小琴歪歪扭扭的在白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三个字那写的，哎呀，那写的真叫没法说呀。问题是啊，有些人就喜欢看这个，就喜欢凑这热闹。从长相撞脸马云爆火，到被商人包装捞金，再到如今网络直播拍视频变现，真是一言难尽呐。不可否认啊，网络流量改善了他家的贫苦生活。可是你总这样，那也不行啊。不能说在金钱面前，咱啥都不顾不要了。这场把弱者消遣缺陷的流量狂欢，玩到这种程度，该踩踩刹车了，该收手了。有些父母啊，因为已经成年的孩子沉迷打游戏，那也来跟着凑热闹了。最近呢，有这么个新闻，说是有一个26岁的小伙子啊，哎呀，这还小伙子，这26了都，这，哎呀，26了，被妈妈送进一个训练营了，被关进去长达82天，原因呢？就是这名男子呢喜欢打游戏，同一家机构还有多名成年人被强行带走，体罚殴打，报警之后难以立案。这名男子呢后来就说，在这个机构里啊，他看到的都是成年人，甚至是被至亲以为你好的名义送进这里的。6岁可以家长代为做主，你说这都26了，这父母怎么还这么管呢？你这类黑训练营永远拿捏两代人的痛点呢，一边是焦虑的父母，一边是被亲情绑架的孩子。出事之后，责任全甩给家长，风险全留给孩子。做家长的呀，该放手时还是得放手。所以你说说，这教育孩子有多重要？在他成长的关键阶段，如果作为父母，我们失手了，当时我们没有在位，就像我说足球比赛一样，我昨天开会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讲呢，我说我们这个集体就是一支球队，我们不要把它比喻为家庭，因为家庭里边七大姑八大姨的没准还有矛盾呢，整天这区区这个区区那个的，是不是？不要把它比喻成什么家庭，工作单位就是一支球队，各司其职。你是后卫，你就尽到后卫的职责，你是中场，你就起到中场的作用，谁也不要缺位。但但凡一旦有什么意外情况，某一个位置空缺了怎么办？要及时有人补位，有这种补位的意识，相互之间能够协调，能够把非战斗性减员的这种情况弥补回来。这就是球队文化，不要缺位。那家长教育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其实我们归根结底，教育是一场什么样的实践？我们在孩子身上倾注那么多心血、精力和时间，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将来能有一个省心的大人呢。怎么才能有一个未来让我们省心的大人？怎么才能够避免26岁了我们还得操心他？你看看你怎么不去工作呀？你看看你呀，这昨天晚上又打了一晚上的游戏呀。如果26岁的孩子你都要这么管，各位呀，真的，不管事业有多成功，不管家里赚了多少钱，不管当官当到了什么职级，这样的人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呀。我身边不乏有这样的朋友啊，所以在孩子身上投入精力，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事儿啊。我朋友圈里啊，有一位朋友，他的个性签名就很让我钦佩，人家把孩子培养的也特别好。是我小学的是我孩子小学的好闺蜜啊，她的爸爸以前也算是我们的同行，她就在自己的微信签名里写上一句， 我的职业是父亲。各位，你品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

0: 眼下呢，这不是正是毕业季吗？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要毕业了，拍个毕业照吧，咔嚓咔嚓一顿猛拍，最后出价格了，一套照片包含底片520。就问各位家长，这相册你要不要啊？现如今呢，有些机构啊，那是真会趁热赚钱呢。有报道就说呢，四川绵阳一家幼儿园呢就是这么干的，组织拍摄毕业照，提前不说价格，等拍摄完了，现场选片的时候，你看着孩子那萌萌的样子，这才告诉你收费的标准。你说孩子都摆了半天 pose 了，家长能忍心不要吗？幼儿园毕业呀，当然可以算是孩子人生当中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值得纪念和记录。问题是，这种纪念一定是花钱越多越好吗？拍张集体合照不就行了吗？你说呢，各位？
1: 真正的发现之旅

硝烟一起，微信支付宝打响了 AI 支付战役，不知道各位关注了这个事儿没有。16号支付宝迎来了史上最大的改版， AI 版支付宝以邀请测试的形式上线了。17号、微信支付也正式发布了 AI 专属卡，也就是说这两家开始正式对打开干。那目前来看，两大平台的 AI 支付路径并不一致啊，但对话式交易都是核心所在，就是通过对话生成对应的订单并支持支付，且两大平台都强调资金保障安全，在最终支付前需要密码验证。值得注意的是，入局 AI 支付的还有银联商务，还有京东等等。那围绕 AI 支付的巨头大战正式开启。过去20多年啊，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呢是超级 APP， 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呢，正进入超级智能体的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更省心地完成任务。当支付这一步被 AI 重新定义，我们乐见方便，但更盼安全。这场战役就看谁能先赢得信任，拭目以待吧，看看谁能笑到最后。那高考结束之后啊，一些美容院现在也是迎来了学生就诊的小高峰，但是却因为操作不当，导致一些学生啊反而烂脸了。乱象不止啊，在美容行业，毕业生们历经10多年寒窗苦读，一朝释放的消费热情，让电子产品、旅游、健身等纷纷成为考后经济的风口。然而，部分商家缺乏资质，坐地涨价、营销套路等问题随之出现，跟本该放松的毕业时光添堵了。高考之后啊，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进行奖励，但如果只用物质来衡量，很容易引发攀比之风。比如说手机、电脑、平板，这考后三件套是不是需要一次性配齐？这还得根据个人需求和家庭条件理性选择。更好的考后经济可以指向能力和体验的提升，比如有的交管部门为考驾照的学生们开设了便民通道，多地文旅部门呢推出了准考证优惠，鼓励学子啊持证打卡景区等等。考场之外，社会才是更大的课堂。愿每个少年推开的那扇门，通向的不仅是消费的新世界，更是人格独立的新起点。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情走。
1: 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坊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

0: 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你好，我是副驾驶小曼，继续我们开始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

迪士尼的作品《寻龙传说》，一些角色的变化呀，还有故事的变化呀，慢慢你会发现迪士尼它的公主早已经不是当年我们看过的童话故事里的公主了，包括陆陆续续来上映的真人电影，它也会给你带来不太一样的公主形象，除了很美，她们勇敢，她们敢于冒险， 他们敢于颠覆，他们向往自由。从音乐当中来感受一下这样的变化，听听这首歌，你还记得它是关于哪一位吗？

听到这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在那一年灰姑娘，然后她穿着那款蓝色的舞裙，据说呢当时上面是镶了一万颗的小水晶，所以特别的华丽，非常的漂亮跟亮眼。当然这首歌是电影当中的插曲，叫做 Strong。 这时候你会感觉就是真人电影当中的公主，她们其实是越来越强大，重强大是在内心。再接着我们往后看，他的表达就更有力量，更向往自由了，就是来到2017年《美女与野兽》真人版呢，饰演贝尔的是艾玛沃森，当时她穿的是一身黄色的礼服裙，剧照发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惊艳，说太美太合适了。在这儿的贝尔，她不同于说之前迪士尼的一些公主，和婚姻无关，她有智慧，独立思想，喜欢看书。艾玛沃森跟这个角色也是很像的。再到电影当中，画面特别漂亮，跳舞啊，吃饭的桥段还有就整部电影很多内容是用唱的，很多华丽的歌。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

10年前大家听萧亚轩唱萧亚轩可能都是唱到那种像钻石糖啊，像潇洒小姐啊，所以那时候情歌并没有那么的火爆，不过在10年之后再来听萧亚轩的情歌依然动听，依然动情。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当年钻石糖专辑的第一抒情主打歌倒数，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副驾驶好音乐来持续陪伴你一个小时，我是副驾驶小曼。接下来给你听到的 这首歌叫做怎么了，本来有一个合唱的版本是鬼马唱作人苏运营在搭档偶像搭档对决真人秀节目里面来帮唱了周兴哲还有伍嘉诚合作表演啊，所以有一个三人版本，但是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个版本不太一样，是独唱版。三人版本当中碰撞出来的火花是保留了苏运营他的古灵精怪还有充满奇思异想活力无限的特质， 但是这个独唱版本里面更具有深情款款内心细腻的情歌元素。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

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副驾驶》，我是小曼。接下来这位出生然后生长在夏威夷 Jack Johnson， 他呢曾经是冲浪选手啊，很厉害，而且呢是1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冲浪界的天才了。但是呢，在有一次的比赛当中发生意外，让他整整几个月都没有办法出门。但是就在几个月时间里面，他开始创作，开始唱歌，所以呢后来创作了一首歌告诉大家，无法预知，很多生活里的事情都不是靠你的计划来实现的。这首歌里面 Never Know 有很多他对于生活意味深长的总结。

Never know， 阳光下面眯着眼睛听它会觉得特别舒服自在。很多的欧美大热单曲呢，他们会做成不同版本的 remix 的元素加入，有时候一首歌曲因为某个人的加入，它就会变化成另外一种风格。这个人可能是在音乐当中发生，也可能是在音乐背后的创作。接下来这首歌，刘惜君《那时候的我》。那时候李荣浩还没有唱红模特，那时候他还没有发自己的个人专辑，那时候他还在幕后做创作，帮刘惜君来创作的这首歌《那时候的我》。

这首温柔抒情的 Someone You Loved。 而刚刚听到这个声音呢，他之前他是作为 Sam Smith 的一个暖场嘉宾，经常在音乐会当中发声，但是现在卡巴迪刚刚听到你这个声音，他几乎已经是被国外的一些歌迷们认同赞同，说是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创作人之一，而且很难得在各大榜单当中并没有说用电音元素取胜，而是用抒情的纯靠嗓音来温暖，来治愈歌迷。除了说有这样的新人新声音之外呢，在我们华语歌坛呢也有不同的新歌陆陆续续的推出让大家来听到，像是容祖儿做了一个现场的版本，那更早他推出了入行20周年的一个纪念单曲，叫做《一种永远》。 MV 里面是儿时容祖儿天真活泼勇敢无畏的样子，然后慢慢的从小女孩变成大人模样，站在绚烂闪耀的舞台上面来放声歌唱，所以《一种永远》也算是她入行这么多年的一种纪念。

容祖儿送给自己出道20年的一个礼物吧，叫做一种永远。现在袁娅维倒是很少发自己纪念型的个人单曲了，倒是在影视作品当中不断的有她的声音出现。这首歌是为阿丽塔战斗天使来演唱的中国区推广曲《天鹅之歌》。从过去的黑洞来，爱上副驾驶，我们就听到这儿了。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5: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福宁北路南往北方向，从Y104到福宁一号隧道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8: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几天呢，我见了一个我的好朋友阿辉，他今年30好几了，还是单身状态，最近被亲戚拉着见了好几个相亲对象，无奈都被对方委婉地发了好人卡。姑娘们都说着相同的对白，你是个好人，可是我觉得我们不合适。现在每当他一听到姑娘把自己叫好人，就会陷入一种很恐慌的状态，预感到自己没戏了。他找我喝酒。

酒，几杯下肚后苦着脸对我说，感觉好人这两个字怎么再也不是什么夸人的词儿了，你看我这人也算得上老实可靠吧，怎么连一个看上自己的姑娘都没碰见呢？其实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还挺能理解他的，阿辉的自身条件还算不错，非常的诚恳的一个人，确实符合作为一名丈夫的特质。面对家人们的催婚，阿辉心里多少有点着急，他也想让父母尽早抱上孙子，了却他们的一桩心愿。所以每每遇上心仪的姑娘，阿辉都会主动向他们示好，表达爱意。然而大多时候却遭来姑娘们的婉言相拒，被拒绝的次数多了，也逐渐有了负面情绪，让他不禁开始怀疑起自己来。

超过六成的单身男女会用你是个好人来婉拒他人。你是个好人，可我们不合适。你真的很好，我们还是做朋友吧。这类话简直成了大家拒绝表白的专用语言。对呀，你确确实实是个好人，但我们之间只能止步于普通朋友的关系。我又想起之前的一个女性朋友，我们都叫她小乐，倒追了男神半年有多，给那个男孩送出的礼物都能够堆成山了。看到男神并没有当面拒绝自己，于是小乐在一次派对上终于鼓足了勇气向男神表白。男神头也没抬，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你是个好姑娘，以后肯定还会遇到比我更好的男孩，我们还是做朋友吧。当时小乐心里可非常生气，他觉得这辈子最不想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段话，当然是不想和你做朋友啊。表白失败后，小乐灰溜溜地找我倾吐烦恼。他说，我真不明白，如果一个男生对一个姑娘实在没有好感的话，为什么不趁早拒绝呢？何必耽误了别人的感情和时间，到头来却抛出来一句你是个好姑娘作为搪塞，谁听了大概都会心里难受吧。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

0: 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还记得之前我在看新相亲大会当中有这样一位女嘉宾，她说自己是一个界限感非常强的人。她想象中结婚的样子是婚后和老公住对门，而谈恋爱呢，一周见2到3次就足够了。有人说，怕别人进入自己的生活，就不要谈恋爱。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刺猬效应，刺猬在冷的时候呢，彼此靠拢取暖，但也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互相刺伤。其实谈恋爱也是如此，靠得太紧，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儿。

来和各位共同分享。他说，去年年底好朋友成功脱单，他迫不及待地和我们勾勒出和男友住在一起的画面，等他下班给他展示自己今天没有翻车的厨艺，周末和他窝在一块儿看一部电影，挖一个西瓜。然而事实是，和男朋友同居后，他说感觉自己从女朋友变成了女保姆，男朋友打游戏的时候总是声音外放，吵得自己根本没办法安心看书。他所有的衣服都放到一起洗，每次洗衣服的时候都要再重新刷一遍洗衣机。两个人经常吵架，说了很多互相伤害的话，直到那天男朋友没有收垃圾，他碎碎念，男朋友说，你别说了，房子是我租的，他立刻搬了出去。可能住在一块儿对于大部分情侣来说是一件敏感但又很甜蜜的事儿，因为这意味着要剥离彼此在对方心中的完美形象，可能会更亲密，也可能会有更多的矛盾。其实恋爱啊，不一定要急着把你和我变成我们，两个人可以慢慢进入对方生活，慢慢了解彼此的敏感瞬间，慢慢一起去做一些甜甜蜜蜜的事儿，等到真的非他不可的时候，再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家，这也不晚。有人说，在感情里，尊重对方的选择是最好的秀恩爱。比如我们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愿意去看到他的特别，愿意为他保留这份特别。爱的表现形式呢，其实有很多种。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段话，

两个人恋爱就像在冬天里的刺猬，靠得太近就会伤害对方，离得太远呢又会觉得寒冷。所以一个很好的边界感对我们的爱情来说非常重要。不过爱情里的边界感并不是把两个人的感情分割，而是守护两个人各自的底线。如果因为保留边界而害怕对方离开，那么就说明在这一段关系里两个人的天平已经倾斜了。

0: 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在节目的第二个部分和各位聊聊关于单身的事儿。其实爱情当中最害怕的就是拖着，感情经不起拖延，单身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人生最痛苦的事儿之一就是把喜欢的人处成了哥们儿。我身边有一个各方面条件啊、长相啊、各方面性格还不错的一个女性朋友，她单身了很久，眼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脱单了，他越来越不解。他说，明明大家条件都差不多呀，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单着呢？其实他心里其实是有喜欢的人的，但对方实在太优秀了，他不敢跟人家表白，怕一旦失败连做朋友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不上不下的纠结着，一直到那个他喜欢的男生有了女朋友，

我觉得呀，喜欢就想办法去追，不喜欢呢就相互微笑做朋友嘛。那种小心翼翼不敢让别人知道，像朋友一样喜欢着对方的感受，并不比告白失败后的心痛好受多少。最可怕的是，当你渐渐模糊了自己心里喜欢的人的形象，当你喜欢的人被你错过的时候，你对恋爱的自信和热情也会慢慢衰退。所以有喜欢的人一定要告诉他，哪怕最后没有变成男女朋友，也可以变成最普通的朋友，不是吗？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在节目情境过程当中第二个部分呢，和各位分享的是关于单身这个话题。20岁的时候单身，你觉得还早，觉得女孩应该是等着被人喜欢。25岁的时候你觉得还早，觉得事业才最重要。等到3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岁月带给你的底气其实不堪一击，只能安慰自己说，我一定会等到那个喜欢我的人出现。那如果喜欢的人一直不出现呢？当然并不是劝大家不要单身，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很专注地去做你很喜欢的事儿，可以享受独处时的自由生活。但我想说的是，别因为单身太久丧失了恋爱的能力，别因为单身太久面对爱情时只能被动，爱得唯唯诺诺，也别因为单身太久连对自己基本的自信心都没有，开始抱怨。

暂时的单身是为了以后能遇到更好的人，别总是害怕所托非人，爱情里的出场顺序总是出人意料的。也许你第一次就遇见了想托付终生的人，也许你总要经历过三五次失败后才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但总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享受爱和被爱的过程。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为两个部分，和各位共同分享了两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通过一个故事让大家看到了爱情当中相濡以沫或者爱情当中最好的模样是什么样的。第二个部分和各位共同分享了单身，也想无论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是否是单身，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心里有一个喜欢的人，那就要勇敢的去表白，不要想来想去那些。我觉得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已经很难得了，喜欢就大声的告诉他嘛。当然如果此刻的你呢不是单身状态，有一个对的人在身边，那希望你们能够永远的幸福快乐。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福宁北路南往北方向，从Y104到福宁一号隧道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要摘下星星替我证明这美好。
1: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5: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6: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6: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2: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7: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2: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7: 味蕾迷路了吗？
2: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3: 前方转弯有惊喜。
7: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2: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路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3: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2: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7: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2: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路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3: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2: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7: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0: 好，时间来到了17:08，大家下午好，
1: 欢迎大家呢继续打开收音机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哈，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快乐下班路，
0: 我们是管把组合。
1: 来，那今天呢我们是端午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的工作日啊，我们在这里陪着各位一起快乐的行驶在行车路上啦。
0: 对，
1: 今天也是这个中考的第二天，对不对？
0: 哦，对。

0: 呦，
1: 是不是
0: 中考啊？
1: 对啊，今天呢，很多的孩子还依然在放假当中，对不对？今天是周一，你这两天呢，继续属于中考的这个假期当中了啊。
0: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了祝我们的孩子们啊，就是。
1: 中考能够
0: 如有神，哎，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高中，好不好？
1: 对对对对，跟我们高考一样哈，这都是一个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大家呢，中考其实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大家选择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初中，哎，怎么样能够选择一个自己心仪的高中，也是一个。应该说对于家长来说，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抉择。
0: 对，因为你在什么样的高中，其实呢，虽然说我们说求学的路上的每一步哈，它重要也没有说决定性的那么重要，
1: 是，
0: 但事实上应该来说，如果作为一个就是可能没有像成年人那么成熟的一种心智把握的情况之下的未成年人的我们的初中生们啊，在这个求学路上，如果你一路都能够进入到更好的一些这个学校里边，有更好更健全更多的这种关于这个学业上的一些深根的老师在旁边帮助你的话，指导你啊，我想呢，就是我们的成长应该会更加的稳健而快速，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这两天也是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
1: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吧，
0: 对，考出自己心仪的成绩啊，理想的成绩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愿的来到更好的高中。
1: 我记得以前啊，咱们在这个933啊这个频率开播以来哈，就很多的孩子。那个时候我感觉都一晃过去了很多年了，当年的那个什么小学或者初中的孩子现在都已经经历了上大学了，但是我们就回忆一下，那个时候很多孩子还会通过来听我们的这个两档的直播节目来放松心情，
0: 是，
1: 你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此时此刻啊，也是属于这个初高中的阶段的朋友们啊，在考完试了通过我们快乐下班路来放松一下心情的有没有呢？我看到败给时间说我也在中考啊，扑一本臭不要脸的，真的
0: 就是你
1: 我就多少年前我就见过你了好不好？
0: 是就是我见过装嫩的，没见过嫩成这样的。
1: 我这明天我刚刚高考完你就说你在中考，真的是你就比我小几岁啊？
0: 是啊，人家也说没毛病啊，
1: 没毛病是不是？
0: 我也想你一点儿，你都才高考对不对？
1: 对啊，
0: 这是咋了呢？
1: 哎，行吧，那来吧，我欢迎一下我们此时此刻刚刚中考完啊，获得了很好成绩的朋友们，来吧，进到我们粉丝团，然后呢，搜索一下宁德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来进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今天也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0: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说说植物的事儿，那些年你怎么养都养不活的植物。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呢，
0: 就有点像那些年你怎么养都养不活的
1: 那些动物，
0: 这就是大家如果没植物也可以养
1: 动物是吧？
0: 说说动物的，
1: 那我们就养不活的动植物得了。
0: 动植物，
1: 哎，动植物说到那个，
0: 把这个范畴啊稍微广一些哈。
1: 可以啊，那我就给它再给它加一个动哈。
0: 哎，对，
1: 那个你觉得动物的话，小动物的话，什么我养不活？对于你来说，
0: 对我来说，小动物，我不养小动物，
1: 没养过是吧？我家里养鱼哎。我以前养鱼，咋养都养不活，我不知道为啥。
0: 我也养了。
1: 养过吗？
0: 就是我们家里没养，但是呢，因为早年的时候，
1: 你那笑声，
0: 家里呀，家里人有做了一点这个小本生意啊，小本生意嘛，也是希望说能够通过这个，
1: 小本
0: 养点鱼，是不是流转一下运势，是吧？
1: 哎呦，
0: 然后
1: 呢，
0: 是整了一个挺好看的鱼缸，也。是整了一些挺好的鱼，然后也很认真的养，就是什么那个什么助养设备啊，
1: 对，
0: 啥都来了，就是这就是一直没养得很好。
1: 其实你会发现那个鱼啊，它有的是不是我们养的品种不太一样？就是
0: 怎么说，
1: 一养那个就是那个红红那个小金鱼的那种呢，我就发现了我怎么养都养不活。但是呢，又有一种叫做什么凤凰鱼啊，那个
0: 鱼
1: 啊，你就是。你就把它丢进去，你就都不管它，你都不喂它，
0: 是吧？
1: 你都不用喂它，它都能活
0: 啊！
1: 哇，那很神奇。就是说，那个鱼啊，如果说它 game over 了之后呢，其他的鱼会把它的那个 game over 的那个鱼给它吃掉，当成食物。然后呢，而且那种鱼还能够不停的分娩，你知道吗？哇，一生生一窝。
0: 一生生一窝，
1: 我的天哪！就是两三个月啊，三个月左右，他就给你生一窝出来了。之后后面你会发现，越来越多小鱼苗。
0: 你不仅仅不担心养不活它，
1: 你还担心太多了。

0: 养活的他们。
1: 对，然后呢你还得想着，哎呀，养了生出了那么多的小鱼苗，是不是怎么办啊？就得给它分缸了。
0: 是，
1: 你不分缸的话就被那个鱼油给吃掉了。

0: 这个我不知道啊，就是这两天端午假期有没有就是宝爸宝妈哈带着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领到了这个券的哈去玩了。有，如果有，我没去啊，我没真的没去。这两天的话，可能一个是太热了，就端午哈，你会发现每年的端午都超级超级热。
1: 但是看天气预报，每天都在下雨。
0: 但是但它就是没下，是不是？
1: 它总是在吓人。他没，哎呀，这天，我今天稍微搜索了一下啊，就是清明两天还行，从周昨天和今天还行
0: 啊，
1: 然后从周二开始，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本来说有一些行程后几天
0: 啊，
1: 然后发现从明天开始一直下雨，一直下。
0: 那一会儿就送上一首歌给大家了。
1: 气氛不算融洽，然后
0: 广告来了，
1: 一直下，一直下到下周二。
0: 行了，
1: 好，
0: 师傅
1: 回来，
0: 广告回来了啊，
1: 再见。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好，北京时间17:2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4: 快乐下班路，
3: 我们是管
4: 保
3: 组
4: 合了。
3: 嗯，今天和大家说那植物动物，
4: 就是这个说到了这个植物哈，养不活的，我觉得呢，南北方还是有差异的，就比方说这个。

0: 光
1: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下啊。
1: 最近的歌呀，
0: 最近啊，我看一下啊，就是最近的音乐挺多的推荐的，
1: 是吗？
0: 你喜欢听哪儿的？是欧美的呢？
1: 我不喜欢，
0: 不喜欢啊！来，
1: 完全不懂。
0: 给你来听一个这个。
1: 哎，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快乐下班路的路上可以送一首老歌，
0: 什么歌？
1: 但是确实很是欧的，欧美的。
0: 欧美的什么歌？
1: 加州旅馆。
0: 呀。
1: 汽车音乐。
0: 呀。
1: 汽车公路。
0: 可以可以啊，加州旅馆啊，这可以可以。
1: 好。
0: 啊，带着大家去旅行一下啊，去加州去旅行，
1: 对不对？下班路上嘛，对不对？
0: 走你一下。是不是这首歌？
1: 是的。
0: 我
1: 已经就是把推子拉下来想享受音乐。
0: 那来吧，咱们一起听一下啊，这首歌。

0: 个伴奏听完，我们的歌
1: 真的没有办法，
0: 就没有办法共享完。
1: 是是是，然后
0: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去调一调哈。
1: 对啊，
0: 我觉得还是虽然是有点年代的歌曲，但是在我那个年代还是，或者说我当时其实有的时候放我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当年没有开车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灌到什么 MP3、MP4 里边去听，走在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想象着这个风徐徐的吹过来，很自由的感觉。
1: 是的，接下来你就自由了，因为还有8秒钟，我们下面见。
0: 节目结束了是吧？好了，朋友们再见，
1: 咱们明天见了啊，
0: 拜拜，
1: 拜拜。

是说不出来。站在街上的人们搂搂抱抱，有多少爱属于自己？

听到张希、陈鸿宇共同带来的这一首《成梦》，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要听到的是大宽这首《Nook》，其实他的这个歌名啊 ，Nok， 也就是两个英文单词的变形词，就是 No OK Nok， 合起来应该就是想表达学会拒绝的一种意思吧。Not OK， 就这种，对，生活里总要有学会拒绝的时候，学会说不。

0: 奇了。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这个选秀出道的一位实力派呀。接下来听到的歌也是棱镜乐队啊，这首《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也是收录在《石头想有糖的温度》。其实这是棱镜的第二张的全长专辑了，他们的每一首歌你听下来之后都体会不到特别强烈的一种情绪，因为永远都是唱的娓娓道来的一种状态，用另一种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用的形容词吧，或许会有些平凡，有一种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一种所谓不真挚感。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也会感叹的就是生活工作或者说对于情感情绪，不也正是所谓细水长流吗？平平淡淡即是真，也许棱镜的歌里也是这种状态。来听《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

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这也是陈珊妮为他所打造的一首歌。如果这首歌用陈珊妮自己来唱的话，或许又会有另外的一种味道，因为编曲也好，歌词也好，有着太过于浓烈的陈珊妮的这个标签的影子。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LK 迷路王国这首各自告别，停下来看你最后一眼，但这最后一眼看过之后是不舍呢，还是决绝的放弃呢？和过去说再见，就是这首歌要表达的，未来会更美好。土拨鼠音乐榜，来听霓虹花园，完美夏天。

记得我们相遇那天，你坐我的右边，我也坐你的右边，在相邻的秋千。

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

0: 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几天呢，我见了一个我的好朋友阿辉，他今年30好几了，还是单身状态，最近被亲戚拉着见了好几个相亲对象，无奈都被对方委婉地发了好人卡。姑娘们都说着相同的对白，你是个好人，可是我觉得我们不合适。现在每当他一听到姑娘把自己叫好人，就会陷入一种很恐慌的状态，预感到自己没戏了。他找我喝酒，几杯下肚后苦着脸对我说，感觉好人这两个字怎么再也不是什么夸人的词儿了，你看我这人也算得上老实可靠吧，怎么连一个看上自己的姑娘都没碰见呢？其实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还挺能理解他的。阿辉的自身条件还算不错，非常的诚恳的一个人，确实符合作为一名丈夫的特质。面对家人们的催婚，阿辉心里多少有点着急，他也想让父母尽早抱上孙子，了却他们的一桩心愿。所以每每遇上心仪的姑娘，阿辉都会主动向他们示好，表达爱意。然而大多时候却遭来姑娘们的婉言相拒，被拒绝的次数多了，也逐渐有了负面情绪，让他不禁开始怀疑起自己来。

超过六成的单身男女会用你是个好人来婉拒他人。你是个好人，可我们不合适。你真的很好，我们还是做朋友吧。这类话简直成了大家拒绝表白的专用语言。对呀，你确确实实是个好人，但我们之间只能止步于普通朋友的关系。我又想起之前的一个女性朋友，我们都叫她小乐，倒追了男神半年有多，给那个男孩送出的礼物都能够堆成山了。看到男神并没有当面拒绝自己，于是小乐在一次派对上终于鼓足了勇气向男神表白。男神头也没抬，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你是个好姑娘，以后肯定还会遇到比我更好的男孩，我们还是做朋友吧。当时小乐心里可非常生气，他觉得这辈子最不想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段话，当然是不想和你做朋友啊。表白失败后，小乐灰溜溜地找我倾吐烦恼。他说，我真不明白，如果一个男生对一个姑娘实在没有好感的话，为什么不趁早拒绝呢？何必耽误了别人的感情和时间，到头来却抛出来一句你是个好姑娘作为搪塞，谁听了大概都会心里难受吧。

来和各位共同分享。他说，去年年底好朋友成功脱单，他迫不及待地和我们勾勒出和男友住在一起的画面，等他下班给他展示自己今天没有翻车的厨艺，周末和他窝在一块儿看一部电影，挖一个西瓜。然而事实是，和男朋友同居后，他说感觉自己从女朋友变成了女保姆，男朋友打游戏的时候总是声音外放，吵得自己根本没办法安心看书。他所有的衣服都放到一起洗，每次洗衣服的时候都要再重新刷一遍洗衣机。两个人经常吵架，说了很多互相伤害的话，直到那天男朋友没有收垃圾，他碎碎念，男朋友说，你别说了，房子是我租的，

他立刻搬了出去。可能住在一块儿对于大部分情侣来说是一件敏感但又很甜蜜的事儿，因为这意味着要剥离彼此在对方心中的完美形象，可能会更亲密，也可能会有更多的矛盾。其实恋爱啊，不一定要急着把你和我变成我们，两个人可以慢慢进入对方生活，慢慢了解彼此的敏感瞬间，慢慢一起去做一些甜甜蜜蜜的事儿，等到真的非他不可的时候，再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家，这也不晚。有人说，在感情里，尊重对方的选择是最好的秀恩爱。比如我们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愿意去看到他的特别，愿意为他保留这份特别。爱的表现形式呢，其实有很多种。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两个人恋爱就像在冬天里的刺猬，靠得太近就会伤害对方，离得太远呢又会觉得寒冷。所以一个很好的边界感对我们的爱情来说非常重要。不过爱情里的边界感并不是把两个人的感情分割，而是守护两个人各自的底线。如果因为保留边界而害怕对方离开，那么就说明在这一段关系里，两个人的天平已经倾斜了。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

天在节目的第二个部分和各位聊聊关于单身的事儿。其实爱情当中最害怕的就是拖着，感情经不起拖延，单身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人生最痛苦的事儿之一就是把喜欢的人处成了哥们儿。我身边有一个各方面条件啊、长相啊、各方面性格还不错的一个女性朋友，她单身了很久，眼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脱单了，他越来越不解。他说，明明大家条件都差不多呀，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单着呢？其实他心里其实是有喜欢的人的，但对方实在太优秀了，他不敢跟人家表白，怕一旦失败连做朋友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不上不下的纠结着，一直到那个他喜欢的男生有了女朋友，

觉得呀，喜欢就想办法去追，不喜欢呢就相互微笑做朋友嘛。那种小心翼翼不敢让别人知道，像朋友一样喜欢着对方的感受，并不比告白失败后的心痛好受多少。最可怕的是，当你渐渐模糊了自己心里喜欢的人的形象，当你喜欢的人被你错过的时候，你对恋爱的自信和热情也会慢慢衰退。所以有喜欢的人一定要告诉他，哪怕最后没有变成男女朋友，也可以变成最普通的朋友，不是吗？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

暂时的单身是为了以后能遇到更好的人，别总是害怕所托非人，爱情里的出场顺序总是出人意料的。也许你第一次就遇见了想托付终生的人，也许你总要经历过三五次失败后才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但总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享受爱

和被爱的过程。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为两个部分，和各位共同分享了两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通过一个故事让大家看到了爱情当中相濡以沫，或者爱情当中最好的模样是什么样的。第二个部分和各位共同分享了单身，也想无论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是否是单身，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心里有一个喜欢的人，那就要勇敢的去表白，不要想来想去那些。我觉得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已经很难得了，喜欢就大声的告诉他嘛。当然如果此刻的你呢不是单身状态，有一个对的人在身边，那希望你们能够永远的幸福快乐。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里面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一位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最近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忙，百忙当中呢，今天来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现在看天气比较热的地儿，呵呵，不过也非常适合大家这一个季节去啊，有古香古色的地儿啊，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感觉，这就是武汉。一提起武汉，大家可能都武汉三镇都非常熟，但是具体武汉怎么玩，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要和大家一起仔细的聊聊了。除了 City Walk 一些著名的景区啊，还是要去的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 NONO。
8: 一直在你的朋友圈里看你的行程，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外地
9: 看来以后得多来
8: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儿飞到那儿啊，可以说现在非常非常的忙碌。那这一次去武汉呢，其实啊也是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啊，一些这个城市叫什么城市漫步的路线也是走过了，同时一些景区呢也看过了。而且呢上节目之前啊， NONO 跟我聊说，这个第一次去武汉应该必去的一些景点儿，他第一个跟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黄鹤楼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他跟我说的是博物馆。这好像是这两年的一个时髦，或者说是一个新方向，就是大家伙去一个地方啊，都要腾出那么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要逛一逛当地著名的博物馆。好像这次 NONO 也去了，你圈子内的这些朋友是不是现在这个所谓旅行习惯啊也都变了？
9: 当然，
8: 就是有空的话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
9: 基本上博物馆都是首选，尤其是这些像湖北省博物院这样的大型博物馆。
8: 一定要去，
9: 一定要去，因为现在这两年的旅行方式，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比较热衷于打卡拍照。
8: 对，
9: 但我不觉得这是件坏事。这是件好事。你只要喜欢了，你想去那边打卡拍照，你自然会了解这背后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一些故事。那么呢，在打卡拍照之前，如果你先去趟博物馆呢，你就会这个打卡拍照就会觉得更丰富。就不是说言之无物。
8: 对，
9: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提前去约参观博物馆，以参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第一个首要的旅行地点。
8: 对，不管是这个天气如何，你是秋天去春天去或者是盛夏去，好像第一个旅游目的地都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逛，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啊，我来到博物馆也是为了打卡，不是，他好像在博物馆里真的很仔细的去看，
9: 是的，还会约很多讲解，认真的去听。
8: 对，这个心平气和的劲儿，确实是新一代年轻人引领的新风尚哈。以前我们真的在这个旅游攻略里头很少会提到到哪哪哪，而且有的呢，逛完了省博，还有一个习惯。他要去那个市博物馆，
9: 对，地区博物馆，
8: 还
9: 有专项的博物馆这样子。
8: 对啊，我说你去了省博，你还非要去当地的那个就市属的博物馆，为什么？他说东西不一样。
9: 对，
8: 你要是就在那儿待两天，你必须得看看那个市里头怎么展陈，那个地方的重点和省里面介绍的还是不一样，
9: 完全不一样。
8: 这个武汉也是哈，当地有，
9: 武汉也是。
8: 然后呢，省博是肯定要去的，这是落地第一项。其实一提起武汉，大家都。怎么说呢，既熟悉又陌生，还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吧。咱先不说像 NONO 这样的这个专家哈，就是作为小白啊，或者很少出门的这个展

0: 男宅女们，
1: 嗯，
0: 如果第一次去了武汉三镇，
1: 嗯，
0: 他应该怎么玩？刚才已经说了，第一个一定要去啊，
1: 嗯，
0: 预约，哎，那应该是免费的吧？
1: 免费，那除非有一些特展的情况下，你要参观特展是收费的，
0: 但
1: 常规陈列都是免费，都要预约，
0: 都得预约。
1: 嗯，然后尤其你看，现在马上学生都放假了，嗯，然后博物馆真的是一票难求，要提前约。
0: 嗯，这是要去到那儿最重头戏的一个，就是了解当地的人文啊，让自己和当地的生活历史融为一体。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
1: 而且就是我想说，就是武汉省博物院。
0: 啊，
1: 称之为博物院的不多，然后就可见它的体量很大。
0: 嗯，
1: 我为什么很强烈大家要去这个地方，我非常推荐呢，就是我去武汉之前是从南京过去的，但南京博物院我去过三次，然后每一次呢去看都现在都讲那个博物院里面有镇馆之宝。
0: 嗯
1: 啊，就是非常有讲究，也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宝物。
0: 对，最有代表性
1: 的，甚至都是孤品啊，这样子。然后在南京博物院，它也非常大，它有很多。嗯，但是呢，这一次我去南京博物院的时候，比如说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第一那个西汉金兽就没有展。嗯嗯，
0: 哦，
1: 它有很多在装修，大概传统意义上镇馆之宝就展了三件。
0: 嗯，
1: 有可能暑假期还会展出更多。但是从南京我到了武汉博物院呢，网上流传的就非常可看的十大镇馆之宝都在。
0: 都见着了。
1: 我全都见着了。
0: 嗯，
1: 尤其是镇馆之宝的宝中宝前两件，曾侯乙编钟和越王勾践的剑。
0: 啊
1: 啊，这两个真的是非常大开眼界。就是其实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曾侯乙编钟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真正看到的时候还觉得是叹为观止。
0: 嗯，
1: 而且在湖北省博物院，它可能不定期可以去搜一下，到它的小程序上还会有这个曾侯乙编钟的一些演奏。当然不是这个，
0: 哦，
1: 真正的这个展的这个曾侯乙编钟，
0: 是
1: 复
0: 制
1: 品，
0: 就是，
1: 对，
0: 啊，
1: 非常好听，可以去听。
0: 嗯，
1: 然后越王勾践剑呢，它在一个独立的展厅里边。
0: 嗯，
1: 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放假嘛，然后人不算多，但是也小小的排了一些队才进去可以看到这个。
0: 嗯，
1: 然后大家都围着一个展柜，里边的那个剑呢是非常非常漂亮。
0: 嗯，
1: 漂亮到就是那个剑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它真的是从好几千年穿越过来的。
0: 嗯，
1: 我听就是这种讲解员给我们讲说，这个剑在出土的时候它就没有生过锈。
0: 嚯，
1: 哦，嗯，所以呢，它靠一些声光电的手段把它放在这个展柜里面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带着寒光，很好看，很好看。如果你再仔细去研究一下，剑上这些符号啊，一些还有一些文字啊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博大精深。你可能在博物馆一天，你都会觉得我好多东西都没有看到。
0: 对，或者没有看仔细。
1: 嗯，对
0: 啊，这个曾侯乙编钟，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越王勾践剑，就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省博还是市博哈，有关布展，
1: 嗯，
0: 有关灯光，首先技术工作就是不能毁坏文物，就是你的光不能太
1: 是
0: 刺眼啊，或者说这个光污染不能太大。同时呢，现在由于文旅发力了啊，就包括各地区的博物馆在展陈和动线方面，
1: 嗯，
0: 可能现在都进步很多，
1: 很大很大
0: 啊，
1: 各种科技手段都用得上了。嗯，
0: 对，我原来都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古物，它要对这个灯光、对整个这个后面的背景还要做一些处理，甚至有一些博物馆，好像那个动线设计本身就是编年。或者还有个什么那个迂回往复，
1: 嗯，
0: 就是你透过它，你不要完全不按动线走，啊，
1: 按照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序列。
0: 对，而且呢，再配上讲解，基本上在那个地方你不会感觉到枯燥。
1: 哎呦，太不枯燥，你就会觉得我知识太匮乏了，就是好多东西都不懂。
0: 尤其是这个实体看到这个实物，就是它的比例和我们在不管多好的书哈，
1: 嗯，
0: 不管多好的纪录片，它都没法完全重现比例。就是你电视毕竟是有限的嘛，书也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要现场去看一看。而且呢，现在的博物馆好像整个的气氛也营造的不错。这是才两件，武汉叫什么来着？博物院，就是省
1: 湖北省
0: 湖北省博物院，
1: 嗯，
0: 十大镇馆之宝
1: 啊，还不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看完十大镇馆之宝之后呢，我再看，就是在我的审美范围内，因为我不会知道每一件文物的来历，
0: 嗯，
1: 但我首先观感，普通人都是这样，可能这件在我的一个审美范围内，我就觉得它很好看，
0: 嗯，
1: 我再去研究它背后的故事。
0: 嗯，
1: 但基本上我看的每一件，它都是堪之为宝贝。
0: 嗯。

0: 然后所以呢，湖北省博物院也非常大。刚才说可能停留半天，我觉得真的不够，
1: 真不够。
0: 一整天的时间，如果你真的愿意研究历史，可能你可以一去再去。
1: 嗯，
0: 而且我逛过很多个博物院，包括省博啊，一些地区啊、市区的这样博物馆，但是我觉得湖北省博物院在我心中是可以排前三甲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院。
1: 这么厉害呢？
0: 是的。
1: 哦，这个经验大家应该信服啊，因为 NONO 不光是在国内，全世界各地跑，而且他呢已经把这种逛博物馆博物院的习惯带到了海外。
0: 是的，是的，
1: 看过了太多国外的一些博物馆。那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这个省博啊，我叫什么湖北
0: 省
1: 博
0: 博物院
1: 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确实大家应该重视去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宠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0: 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

0: 心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很长时间不见了，也去了很多地儿，接下来呢会不停的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湖北武汉。NONO 已经介绍了让他感觉非常舒服，非常有沉浸感，同时这个规模非常大的湖北省博，在这其中十大镇馆之宝现在全部对外开放。另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啊，叫做黄鹤楼。
7: 嗯
6: 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什么青川历历寒江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都是这儿。
7: 对，
6: 都很有诗意啊。每一个季节去，都有不同的感受啊。这个 NONO 聊聊吧。首先，对这个地儿你也非常非常的熟，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吧。不好意思，就是第一次。
7: 对，不好意思，黄鹤楼就是第一次。
6: 啊，也有那么没去过的地儿，但是以前肯定听说过，可能就是公务繁忙哈，每次去到这个湖北就没时间。这回呢，彻底有时间去看一看了。首先，
7: 一个是忙。对，一个是就是可能忙的没有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在到了武汉，你从很多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黄鹤楼
6: 啊。对对，没必要走那么近。
7: 所以就是就总没不觉得可能我要亲自登上去看或怎么样。
6: 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远观更好啊。
7: 哎，是的，很好看。
6: 对，说你到那个底下，你说不定就没有那种总观的观感了哈。
7: 大家都这么说，所以就一直也没去。但
6: 是
7: 这次，
6: 啊，人家
7: 这次终于
6: 去了啊。
7: 然后呢，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个大家不去的原因，就是一问门票70块钱。可能很多人就说，哎，我到哪儿都能在哪儿都能看，我上去干嘛啊？
6: 对，而且远景更漂亮嘛。
7: 是的，但是呢，这次我上去了看，我觉得值得一看。
6: 嗯，
7: 首先呢，咱们就从一个普通旅行者的角度来讲哈，不用去讲那么深的历史底蕴，你就登上黄鹤楼，一层一层，你就会整个看到武汉它整个城景的四周环顾，它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
6: 嗯，
7: 包括长江大桥，包括民居，包括现代化的建筑啊等等，然后甚至长江上的游轮啊都看得清楚。你一层一层登高，然后都可以沿着塔转一圈，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就是很值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很多个诗词关于黄鹤楼的。那么你登上黄鹤楼以后，在每个黄鹤楼的就每一层的塔里边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留下的这些诗词。比如说李白啊、白居易啊、岳飞啊等等等等啊，什么送孟浩然的啊等等等，你都可以看到。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会觉得，可能你会感同身受古人为什么很喜欢来这里留下自己的名言名句，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登上了黄鹤楼，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大江大水包裹的城市是有多壮观。
6: 这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黄鹤楼的另外一种认识。我们在远观的时候看到的是黄鹤楼本身，但是呢，以黄鹤楼非常主观的视角，你登上这个楼之后再去看武汉，这是另外一种
7: 像一个城市的主人这样来看这样一个城市，这种感觉。
6: 对，你要非抬杠说现在哟可比他高的多了，说为什么我非要去登黄鹤楼，那种古今穿越的感觉，恐怕是你在别的这个什么塔楼里完全无法感受到。
7: 对，因为我们学过了太多跟黄鹤楼有关的诗句，也知道太多跟他有关的名人留下的一些事迹，所以你登上的时候那感同身受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武汉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可以像黄鹤楼这样四周的环看这武汉这座城。
6: 而且关键是这是几百年前的景色呀，现在骨架没有变。
7: 对，
6: 等于你上去真穿越了。
7: 虽然它是屡毁屡建，但是还是原来那个原址修复嘛。
6: 那个，对，那个位置那个高度，为什么古人要在那个地方建哈？你登上去之后呢，就会颇为感慨。接下来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吧，从浪漫的这个黄鹤楼登高之旅当中抽离出来，门票70块钱。

0: 这个往上走，现在你去的时候人多吗？
1: 还好不多，就是你往上走的时候，如果你年轻人腿脚没有问题，你是要爬楼的。
0: 嗯，
1: 但如果你腿脚有问题，或者老年人有电梯可以坐。
0: 哦，
1: 上下都可以，但前提是你真的需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很小嘛。
0: 嗯哼嗯哼，等的时间也不短。
1: 还好还好，
0: 还可以，
1: 因为坐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都很自觉的就爬楼梯了。
0: 对，每层的景色都不一样，去那儿就是为了看不同楼层的这个武汉的这个江景嘛。这个刚才说到的是黄鹤楼，我们的 NONO 的大概的意见就是，不要听别人说哪儿不能看，说越远看着越漂亮哈，
1: 是很漂亮。
0: 中间其中有一次你一定要去登这个黄鹤楼、啊、
1: 来都来了嘛，去看看。
0: 对 对啊，我相信现在黄鹤楼周边的这个商业设施也应该非常非常的方便吧。首先到那儿也很方便，
1: 很方便。
0: 然后周边的那些商业设施、纪念品啊，各种的这个
1: 文
0: 创
1: 产品非常好，而且也不贵。
0: 是吧？
1: 嗯，而且周边呢，就是这个黄鹤楼景区下边外围呢，有很多一些很适合现在年轻人打卡拍照的点位。
0: 哦，
1: 比如说有黄鹤楼几个字呀，有武汉几个字这样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嘛。
0: 嗯，
1: 你可以感受完历史以后，来一个现代的这样打卡，就非常好。
0: 嗯、对，包括刚才 NONO 没想到你是白天去的是吧？
1: 白天去的，嗯，
0: 好像也有。
1: 我还是白天雨天去的呢，那更有一种感觉呢，不一样。
0: 难得就是那种意境吧，就尤其雨天啊，虽然它有可能不出片儿，就是你要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角度，雨天费劲。
1: 嗯，
0: 但是雨天对于真人的感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啊、这个就看雨别太大啊。
1: 对，尤其是怀古畅今，你在雨天去、真的非常适合。
0: 对对对，大太阳出来，你可能又晒缩回去了。哎呦，这地儿太晒，咱走吧。这个雨天确实能沉下心来。另外就是有关周边的这些设施，就是大家现在一想到景点，有可能尤其是这种特别著名的哈。你就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周边堵得要死。
1: 嗯，
0: 然后呢除了那一个楼周围乱七八糟、现在你要相信当地文旅这两年建设的已经非常吓人了哈。
1: 对，而且黄鹤楼它也不止一个门可以进。
0: 嗯、
1: 所以有几个门都可以进，所以不至于堵得一塌糊涂。
0: 对、但是连来带去大概有个三五个小时，一上午或者一下午。
1: 够了够了，黄鹤楼是够的。
0: 晚上你倒是可以找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黄鹤楼的夜景。它如果这个夜景打亮的话，虽然有可能景区关了哈，但是你会找到更多的角度去看。白天要登黄鹤楼，晚上要看黄鹤楼、
1: 是的，
0: 这是武汉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城市漫步。一说武汉三镇，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流连忘返。说了俩最著名的，省博和黄鹤楼。
1: 嗯，
0: 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去武汉不能不去的两个地儿。接下来还有什么向大家要着重介绍的吗？给我们 NONO 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新的旧的都成。
1: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省博和黄鹤楼，就比较偏历史底蕴。
0: 嗯、
1: 那么现在在武汉呢，其实很时尚。
0: 嗯，
1: 很多年轻人呢都会去离黄陂路到咸安坊这一趟路下来呢，大概有十几分钟就可以穿下来。如果你直接走，
0: 不行，
1: 不行。嗯，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呢是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孩子非常喜欢的出片打卡地。首先呢，它是一些老洋楼。留下来的历史街区、
0: 就是天津那范儿吧，
1: 很像很像、对，然后呢现在呢又改造成了一些很文艺，然后很适合吃饭、适合约会的这样的一个文艺街区，然后你在这边可以找到历史穿越那种感觉，但又很有现代人逛街的那种舒适感。
0: 嗯，
1: 然后呢可以说步步都是景，步步都出片。
0: 这个地儿起点和终点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好像真没印象。
1: 离黄陂路，
0: 离黄陂路，
1: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离江汉路的步行街也不远了。
0: 哦哦哦，
1: 江汉路的步行街是整个武汉最等于说繁华的一个中心地带。
0: 对，最火的，
1: 你从这儿都可以走过去，很近，不远。然后你可以这样一路走到咸安坊，走到这个离黄陂路，再到咸安坊，然后再可以一个圈就转回来了。
0: 对对对，这是城市漫步经典路线。
1: 对，就是 City Walk 嘛，现在说的。
0: 白天去的，晚上去的。
1: 白天晚上都可以。我都去了，因为我就住在那附近，我晚上在那个街区吃饭，然后白天在那儿闲逛，就是这几天一直都在那附近闲逛。
0: 就有的地儿吧，就尤其这种文化街区哈、都普遍晚上比较热闹，但是我也听说有，尤其在青岛，我碰到一位我们节目的嘉宾，他跟我说青岛现在也弄得挺好，
1: 非常好。
0: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它有一些街区跟武汉有点像，
1: 很像。对，
0: 然后呢，它不光是晚上，它 白天呢，你想他说他白天跑到了那条街其中一个什么小店里
1: 八大关
0: 啊，他竟然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说那个小街特别舒服。我估计刚才这个 NONO 说到的这个地方啊，也异曲同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街区啊，天津也有，但是好像和武汉还有点不太一样。
1: 因为每个城市可能都稍微能掺杂一些自己城市的一些感觉在里边。
0: 不是，天津太肃穆了，你没发现吗？就是他那些都保护起来了，他也没有什么商业。
1: 对，而且天津比较大气。
0: 但围下来了。
1: 对，武汉的这个路呢，它没有那么宽阔，没有那么宽阔，就是那么一条街，不太宽，也挺窄的，街两边都是一些洋楼建筑，然后还有一些老建筑，然后老建筑里边呢开了一些很时尚的文艺的这样的什么咖啡店呀、小茶店啊、歇脚店啊等等，是一种，还有一种一些比如说私人的一些餐饮店这样子。但是在这些中间呢，还有一些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地人摆摊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个。交融感还是挺强的。
0: 对、
1: 当然哈，就是您刚才说是不是晚上去会比较，晚上去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很多人都去吃饭了逛街了这样，而且拍照可能你设备不好也不太容易出片。然后呢、但是你不要担心啊，现在那边从那个江汉路步行街到梨黄陂路再到咸安坊这一趟、就基本上是每平米内都会有很多个拿着专业相机给你拍照的人、大概5块钱一张。
0: 啊，你不要他就删了
1: 啊？对，就你不是，你可以拍，你可以不拍。完拍的好的话，你就5块钱一张买过来。如果你让他修片，那可能再加一点钱这样子。然后甚至还有一些道具，在我看来，武汉这个梨黄陂路很好看哈，也很出片，感觉也很好。但人太多的情况下，可能就影响出片的这种质感和心情了。
0: 对。
1: 然后他跟我就跟您刚才说的青岛和天津，我都去过嘛。他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梨黄陂路上，大概密密麻麻全都是我爱武汉的这种粉色的气球、就是因为他们给你拍照的时候都会拿着这个给你，但你就只要走到那儿，满街飘的都是这种气球，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内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文艺复兴三杰。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请到了作家，同时也是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彦民老师你好。
3: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提到了达芬奇啊，对他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另外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啊，米开朗基罗。当然提到米开朗基罗，我觉得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罗曼·罗兰的那本《米开朗基罗传》啊，
3: 对，这也是一部经典的著作。
2: 学者陈传奇先生说了，说古今中外天才十之八九皆疯狂痴癫，说米开朗基罗的疯狂与痴癫不亚于梵高。
3: 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有造诣的一些艺术家吧，就是因为他有一种非常执着的一种精神的追求，或者是说有一种非常疯狂的热爱，所以他们才显得有一些癫狂。你像梵高，他有很多的举动大家都知道的哈。那米开朗基罗其实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非常，不能说偏执，我们提到达芬奇，说到他一些偏执的一些举动，一些行为，其实也可以那样说吧。你像米开朗基罗，他本身也是，他有极强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性格，尤其是其实他的脾气可能也不是特别好，而且跟周边的一些关系，包括跟达芬奇啊，还有跟拉斐尔啊，关系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的艺术作品却是登峰造极的。
2: 哎，真的是这样。但是呢，你看了这本传记啊，你就感觉米开朗基罗的一生是无尽痛苦的一生啊，但是他的痛苦呢，感觉是自造的，但是却无法摆脱，他爱着周边的世界，而他又遭到周边世界的敌对，他爱着身边的人们，而他又使身边的人们成为他的仇敌。他并不贫穷，但是他过着比穷人还穷困的生活，他有着伟大的理想和计划，但他又不得不为一个又一个所谓的主人，是吧，比方说教皇啊，君主啊，做一件又一件迫不得已的工作。他期待着爱情，但是爱情几乎没有一天与他有缘。你看他的作品有着雄伟的力，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又很无力。他的对手其实让他陷入这种窘境。他最好的异性朋友维多利亚曾给予过他短暂的这算温暖吗？算是。但是他的那个情感只写进了他的十字行诗，在他的雕塑当中、绘画当中展示了那种雄伟的一面，但是性格当中呢，好像永远充斥着两个我们不为人知的所谓的纠缠痛苦吧。
3: 对，矛盾。
2: 非常的矛盾。他甚至由此爱上了痛苦，可以这样说吗？他说我的欢乐就是悲哀，怎么来理解呢？
3: 对，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吧，我觉得这也是罗曼·罗兰的一种作为大作家的一个伟大。然后他是把米开朗基罗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有思想有情感，从这个思想情感的这个角度，人的这个角度去剖析这位艺术家。然后他作为一个 就是具有那种人文情怀的一位作家，他看到的这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他深入的去体会这样的人的一个处境，还有他的一个性格，以及性格造成的他自身的一种在现实中的一些非常拧巴非常纠结的一些关系，然后再做一个作家去体恤他的这种处境。我觉得是罗曼·罗兰在这本书当中是给予了米开朗基罗一种深切的同情，他看到了他的一种悲苦在里边。 他就说我的欢乐就是悲哀，实际上就是没有欢乐，没有欢乐，我的欢乐就是悲哀。而且他就说没有什么能够抚慰我的心灵，虽然他创作了很多伟大的艺术，最后的艺术其实给他带来了荣光，但是没有给他带来欢乐，因为他说既非绘画也非雕塑能够抚慰我的灵魂。 所以就是从罗曼·罗兰的这一本米开朗基罗传里边，我们看到的米开朗基罗是一个心灵无处安放的一个米开朗基罗。你比方说
2: 咱们如果对比一下梵高，梵高跟他还不太一样，梵高是真的贫苦，他没钱嘛。
3: 对，
2: 但是他的基调呢，

0: 啊，我们看他的画作，他基调是很明亮的，就他的绘画是将他以及别人带向光明，就是他在画布上所倾注的是内心的那种无尽的美。
1: 对，我读那个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这种体会其实非常深切的。梵高其实更容易给人留下一种悲苦的印象，而且给很多人留下的都是一种非常可怜的一个贫穷的艺术家。但是如果你读他的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至少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在作画的过程当中，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流淌着诗和音乐，而且我相信这种感觉，因为他是一种他的一种内在的一种热爱去驱动他，其实也是一种天赋的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东西去驱动他，愉快的去完成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他是一个自我实现、满足自我需求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梵高的底色其实，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他的底色是亮的。如果你读他自己的文字，你就能知道，他的内心是非常明亮的。其实他有一些色彩，包括一些，向日葵的黄啊什么那个，都是非常热烈、非常明亮的一些东西。那米开朗基罗他的基调，我们从《罗曼·罗兰》的这本书里边看到了他的基调，包括，他那个作品里边有的时候隐含的一些思想，他真的是有一种悲观的底色，真的是有一种悲观的底色，而且呢，包括他自己的人生遭遇和爱情遭遇，然后都给他一种就比较无奈、比较不幸的一种感觉。包括刚才你说到的，他就是给一个一个的就是所谓的主人，像教皇啊、君主啊，做一件又一件迫不得已的工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所谓这些伟大的作品，其实在当时他都是受赞助人，就是委托人，都是委托人要求他们去做的。而且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时候，很多的工匠他就是一个工匠的一个角色嘛，他是包括不署名，包括在文艺复兴的这些大艺术家在早期的时候，他也都是没有署名的。那包括米开朗基罗他有一件著名的作品，那件作品我也见过，是在罗马的那个圣彼得大教堂里边，叫哀悼基督，也叫圣母莲子像吧，就是它翻译的不一样。那么这幅雕塑作品里边，它那个就是圣母的那个衣服那个袋子上，其实是署了米开朗基罗的名字呢。当时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在观展这件作品的时候，他就听到了有人在议论这一件是谁是谁做的，就不是米开朗基罗嘛。他一听啊，我做的作品怎么能安到别人头上？所以就是他悄悄的，就是晚上就自己拿那个，就是又凿把自己的名字给凿上了。所以这一件作品是带他自己名字的，对对对，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件作品，而且非常富有感染力。
0: 对，
1: 他雕塑的哀悼基督，哎呀，看了以后其实还是非常的动容，非常的感人。
0: 就是在欧洲，在罗马，在翡冷翠啊。米开朗基罗他的存在真的是太过熟悉了，随处都能听到他的名字，随处都能看到他的痕迹，似乎啊，他的灵魂已经散布在意大利的每一个角落，已经驻留在千千万万意大利人的心中。那我们觉得他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他应该是无比的荣光啊，是吧？为什么会如此的暗淡呢？为什么一生都非常的折磨呢？甚至他自己说，哎呀，艺术带来了荣光，却没有带来快乐。他说，既非绘画也非雕塑能够抚慰我的灵魂，就是我们能够为他做些什么呢？
1: 对，其实像那个罗曼·罗兰在这一本书里边是对米开朗基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都不忍心就是再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加深他的痛苦了似的。然后所以他在这一本书中他就说，同情，我们不要和他斤斤较量了吧，他一生所希望而没有获得的这爱情，我们给了他吧。他尝到一个人可能受到的一切苦难，他目击他的故乡沦陷，他目击意大利沦于野蛮民族之手，他目击自由之消灭，他眼见他所爱的人一个一个的逝世，他眼见艺术上的光明一点一点的熄灭。这个就是罗曼·罗兰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愿望了。看到他那么悲苦，就说他没有获得的爱情，我们给了他吧。就是所以这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罗曼·罗兰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位作家嘛，在写这个米开朗基罗的时候，至少我觉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就是，哎呀，让我们作为读者的内心，其实也引起了深切的 一种同情。你看这个米开朗基罗，他自己的一些表现，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手迹，也能够看到，他自己当时一种悲苦的心境。我们知道他就是几乎一生为那个美第奇家族在做那种艺术的创作嘛，然后在美第奇家庙当中的一个圣母像的画稿的旁边，他就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他说：“太阳的光芒，耀射着世界。”而我却独自在阴暗中煎熬，人皆欢乐，而我倒在地下，尽在痛苦中呻吟嚎哭。这是他留在他的作品当中的一行字，把他当时的心情写了下来。那我相信这个就是非常异常真实的一个痕迹，是不是？也是他当时的一种心迹和心情。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那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在当时处于那样的一个心灵状态，一个情绪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会引起我们一种深切的同情。当我们看到，其实在非常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临摹过，因为当时我也是对也是艺术的发烧友吧，虽然没有学艺术，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向往。当时我在临摹就是自己业余没有学这个专业，就是非常热爱在临摹。当时我记得也就是文艺复兴三杰，包括达芬奇的自画像啊，还有就是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我记得当时就临摹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因为大卫像不光是给我，给全世界的人都留下无可替代的非常光辉的一种形象吧。
0: 对，
1: 然后我就所以对他那个印象是十分深刻的。那么给世界留下这样艺术瑰宝的一个人，在当时处于那么样的一个境遇，也是挺让人唏嘘感慨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在罗曼·罗兰的笔下，米开朗基罗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偶像，而是一个被苦难包裹、被矛盾撕扯的这样一个普通人。他是生于佛罗伦萨，六岁丧母，被寄养在石匠家中。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他从小便与冰冷的大理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一生啊，其实也是一部所谓的搏斗的史诗啊。一个是与命运的搏斗，与自我的搏斗，直至生命的尾声，才在创作中迎来最终的一个安宁。他也是一个天才，
3: 对，
2: 对他也是有无可匹敌的一个天赋，是吧？
3: 对，
2: 说13岁进入画家工作室，短短一年便因为技艺出众遭到老师的嫉妒。23岁创作《哀悼基督》啊，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以极其细腻和那种悲悯的那种感觉震撼了罗马。哎呀，26岁接手了那种被人弃置的那种巨石，将大卫塑造成了西方艺术史上最完美的一个男性人体，甚至成为了佛罗伦萨的一个精神象征。那这一份天赋好像并没有给他带来顺遂，反而将他推入了无尽的桎梏当中。您看着不心痛吗？
3: 对，其实就是从他的艺术造诣来看呢，其实这种他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跟这个大理石做雕塑就是打交道，其实大理石也是释放了他极度的释放了他个人的一种创造力，和一种能量，也帮助他去实现了他自己的一种艺术的抱负，释放了他的天赋。其实他曾经他的野心，他曾经想雕塑整个山头，就是做那种大创作，包括其实大卫这件作品呢，当时其实是个废脚料，当时那块大理石是别人雕的最后不成，然后搁那没用的，后来他就申请要过来这块石头，结果就做成了这个世界名作，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艺术家，包括他做的西斯廷天顶画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成了一种传世的一种不可替代的一种艺术瑰宝。
2: 哎，所以米开朗基罗在罗曼·罗兰的笔下，他内心真是充满了极致的一个矛盾，脾气暴躁，不合群儿啊，跟刚刚咱们提到的另外三杰之二吧，都格格不入，还经常与他的恩主啊，所谓这个金主顶撞。
3: 对，
2: 极度敏感啊，我觉得按现在说，是不是有点忧郁症啊？是吧？有点那感觉哈。他说忧郁症是我的快乐，1000次的欢乐也抵不上1次痛苦。你说他缺财富吗？也不缺，缺地位吗？也不缺，是吧？名誉也有，但是他怎么就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呢？哎，你说那时候的艺术家是比较善于剖析自己，是吧？
3: 对，他也有一种自我觉知，而且很多人的性格的形成可能跟他自己的环境还有跟他就是这个是方方面面的了。你比如说像拉斐尔他就不一样嘛，拉斐尔从小的时候就是他的父亲就非常注重他养成一种非常有教养非常平和那样的性格。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可能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罗曼·罗兰的这一本《米开朗基罗传》呢，我们也可以用就是当成一种角度，它毕竟是他人来写的另外一个人的传记嘛。那我们看到了罗曼·罗兰的一种风格，那么有一些我们也不排除有罗曼·罗兰本身的一些想象和他自己的一种作为作家的一个理解。那么他在这本书里边我们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的一生就是令人同情的真正不幸的一生，他几乎没有品尝过欢乐的味道，他恋着黑夜， 在身心的纠结中度过灰暗的一生。那我们看到就这么一个拧巴的这么一个艺术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心境下创作出来那么伟大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如果来看的话，我们在看到他那些留有他气息的传世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些作品可能才发挥了他天才的1%、1000%，也许是如果现在给了他极度释放的极度就是顺遂的一些条件的话，不知道他会成就成什么样子。
2: 哎，我们说他陷入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并不是说他真的饿肚子哈，但是他有时候可能确实刻意的降低自己对于物质这方面的享受，但是他们确实是视物质享受为累赘啊，对于这个米开朗基罗来讲，
3: 对，
2: 就是刻意的摒弃这种所谓的物质欲望，

0: 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艺术创作当中，是吧？
1: 嗯，
0: 而且不断的思考。
1: 对，包括他其实并不贫穷，然后包括他的家境，然后他有的时候还会把他自己的财务就是交给他父亲去保管，交给他父亲去保管。但是这样一个把自己过得很紧巴、很贫穷的这样一个艺术家，其实他的内心并不贫穷。因为我们在看他自己写的作品的话，你比如说他有一本叫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那么这一本全是米开朗基罗本身写的他自己的一些过往。那么在这本里边我们就能看到他把他的那个财务交给他父亲保管的时候，他就额外的特别的叮嘱他的父亲一定要留出一部分给本地的那些穷苦人。所以一个是首先他并不贫穷，但是他并不就是也没有把自己就是非得过成那种就是表面上又看起来自己过得非常的贫穷，紧紧巴巴的。但是他一个是物质上本身并不贫穷，另外呢他最重要的是他精神不贫穷，他还经常的去接济去救助就是那些同乡啊，一些贫困的需要救助和需要帮助的人，表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慈悲。其实说到这个慈悲了，这种悲悯了，我觉得艺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需要有那种悲悯的那种情怀，对世界的一种爱，一种大爱吧。我觉得正是因为就是内在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成就了那些艺术品的伟大。他为什么他能够把很多的艺术品做成世界级的顶尖艺术品，就是因为他有别人没有的那种境界。
0: 对，
1: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和理解。
0: 而且对于感情方面呢，他确实有爱慕的对象，但你会发现是以这种非常纯粹的诗歌传情，以艺术相知，但没有走向婚姻哈。就是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所谓的冷漠，而是他其实把一生都献给了艺术。这种婚姻的责任还有这种世俗的牵绊，会让他觉着没有办法全心投入那份刻入骨髓的这种创作的执念，是吧？而且他真的是追求精神上的这种契合度。
1: 对，然后说到这儿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刚才在谈那个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米开朗基罗，他说的是在他的笔下是米开朗基罗几乎没有一天与爱情相遇。但是我又在读这个米开朗基罗本人写的这个《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米开朗基罗在自己的14行诗里边诉说的似乎只有爱情，反差非常强烈。然后他自己写的那些诗里边几乎每一首都是爱情诗，因为他当时也是爱上了一个侯爵夫人叫佩斯卡拉。
0: 对，
1: 然后他给这个佩斯卡拉写的那些诗歌非常的动情，当然了据说应该也是单相思或者是说单恋单方面的，至少是就是没有到现实，对，精神上的恋爱，所谓柏拉图式的。但是呢就非常的热烈，而且能够看到他这些14行诗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些词语，比如说火焰、热情、燃烧，有的说美丽的光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爱情哪怕是泡影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说明其实在当时也是引起了他当时的一些内心的一些希望吧。或者说如果说在罗曼·罗兰那本书里边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真的是那么悲苦的话，那至少可能给他哪怕是短暂的一些慰藉吧。
0: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如果有机会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去看一看啊。非常感谢叶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放了一首歌，这是梁博的因为，因为今天我们要围绕母亲这个主题来向你推荐一些可以单曲循环的歌，向你推荐一张可以和妈妈一起来观看或者合家来观赏的影片片段。

首歌梁博的《因为》其实也是他写给一位英雄母亲的。故事主人公名字叫做沈欣，他为了救一个落水儿童，奋不顾身跳入到河水中，谁知自己呢陷入到溺水的困境，最终抢救无效牺牲了。所以呢，梁博在看到这则新闻之后呢，被他的举动所感动了，就写下了《因为》这首歌。他说要把这首歌献给所有令人敬佩的母亲。今天呢，首先来听到的是梁博的歌，那接下来我觉得同样也可以单曲循环，演唱人是崔健，这首歌《草帽歌》。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听到这首歌，崔健的演唱哦，歌曲是《草帽歌》。当然故事情节是悬念丛生，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完全可以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它。我倒是不认为感伤，我更愿意把这些歌和故事的发展看成是深情

0: 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这么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人生这东西其实很简单，没有实现过大梦，没有变成理想的大人，甚至连爱一个人都没有比海还要深，但我们只会相聚这一次啊。今天我向你推荐一些适合你单曲不停循环的歌啊，主题是母亲，接下来要再来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小偷家族由李健演唱的宣传曲，叫做《孤》。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想跟你来分享那些可以单曲循环的歌。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席琳迪翁。想跟你分享两个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是想说你听过席琳迪翁的歌觉得好听，但是你可能还没有听过席琳迪翁的法语歌。听过他的法语歌之后，你会觉得更好听。尤其是席琳迪翁有几首经典代表作，其实都是从他的法语音乐专辑翻唱过来的。说到他的法语专辑跟英文的音乐专辑完全不一样啊，是两种不一样的气质。你会发现柔情似水的法语歌里面，席琳迪翁的声音变得非常晶莹剔透，有很不一样的气质。而另外一个想跟你分享的是呢，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导演多兰的一部电影，叫做《妈咪》。有没有觉得一个导演一辈子一生，他也许就拍一个故事啊？就好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位导演多兰，他拍摄关于妈妈的影片呢不止一部啊。那刚才这一首歌，它是来自于《妈咪》这一部电影当中。光影在歌唱，接下来继续和你来分享这一首，这是来自于保罗·西蒙的歌。怎么说呢，之前我们听到的歌曲也许太过于深沉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听稍微跳跃一点的节奏。

推荐一部电影给你看啊，这个是挺合适合家观赏的。如果说前面的影片有一些些深沉的话，这影片叫做《母与子》。中国有句老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哎，这个影片它就是讲的三个女人。哪三个女人呢？一个50岁的老妇人，还有一个是老妇人在35年前抛弃的女儿，还有一位呢是一个想要收养孩子的非裔美国女人。那这三个女人的主题核心就一个，就是关于领养。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叫做 Mother and Child with Junior， 它是来自于保罗·西门所演唱的，来自影片当中的一首插曲《母与子》，可以看一看。

0: 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了任性想听就听的时间啊，最近就是流行各个姐姐啊啊妹妹啊，不管是乘风破浪还是逆风飞翔或者是向阳而生，总之呢这首歌呢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女团的歌。 OK， 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辣妹组合 Spice Girls， 歌曲名字就叫做妈妈。

0: 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台词小记，影片《寻梦环游记》。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总是有很多事情是你难以预料的，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拳也是被很多人用作提升关注度的利器。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听

这首歌叫做《流浪春天的侧记》，这首歌里有四个人，一个男子组合好妹妹，还有一个是女子组合南方二重唱。南方二重唱应该是很多人的回忆吧，他们在98年推出了最后的一张城市民谣的专辑，叫做《太阳恋爱了》之后就处在一个半隐退的状态。15年之后他们再次出现在音乐的江湖当中，却是因为两个他们当年的小粉丝，他们为偶像写的一首歌，也促成了这次难得的合作。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

0: 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类。

0: 角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1: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0: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0: 老了吗？
2: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瑾。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音乐圈里那些意想不到的合作。这位呢，他是曾经被评为华语乐坛唱歌最没有技巧的演员之一，他叫做成龙。成龙大哥虽然嗓音条件非常的一般，但是贵在唱歌时表达的真诚。当年他和苏慧伦的合作可以说是那些年新老合唱的一个代表，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出道不久的苏慧伦还是一个个子非常小的女生，她也是凭借这首歌让更多人知道了她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0: 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首歌已经成为了 KTV 里点唱率非常高的一首情歌对唱。事实上，当年的苏慧伦只是一个玲珑秀美的小女生，她和成龙的合作由于年龄上的悬殊，自然不会有太多的人把他们想象成为一对恋人。不甜也不腻的情歌反而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你可以在这首歌里装一下亲情或者是友情。如果成龙和苏慧伦的合作多少有一些老带新的功利心，而这首歌的合作完全是托了电影的福。成龙和范晓萱，一个粗犷一个精灵，却因为那部老电影而有了首次的触电，身不由己。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们要一起来听听音乐圈里那些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合作。这一对来自于谭咏麟和杜丽莎，谭咏麟已经不用多做解释，但是杜丽莎你可能会觉得稍有陌生。早年他的代表作比如说假如真爱，还有04年的翻唱张学友的爱是永恒，都可以说是惊艳的作品。而提起他的学生，你也可能会惊呼，比如说他门下的薛凯琪、梁咏琪还有张柏芝等等等等。所以有人说，这两个熟悉的名字放在一起，他们出来的音乐效果一定是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惊艳。这不是一首老歌，但是他们却唱歌唱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他会告诉你，他们没有用飙高音斗激昂的方式，而是用最原始的声线让一首歌

从头再爱，重新投递，然后再相爱。而接下来的这首歌的合作，得从一个爱要签名照的小女生说起。这个小女生，她每年年底最精彩的期待呢，就是可以跟她的祖母一起去到香港 TVB 电视城去看一档慈善筹款的秀。她和所有的追星族一样，看到任何明星都会大胆地厚着脸皮问对方，你可以跟我拍照吗？若干年之后，这个小女生翻出了一张从前和明星的合作，她发现这个明星叫做李克勤，而这个小女孩后来也成为了他们其中的一员，她叫容祖儿。这是容祖儿和李克勤的合作，刻不容缓。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

宗盛，他一直是莫文蔚的音乐生命当中没有办法绕开的一个人。他不仅是莫文蔚在滚石的面试官，也是莫文蔚在滚石的时候销量最惨的一张专辑《十二楼》的制作人。如果你去看李宗盛担任制作人的音乐的专辑，你就会发现他制作过的女歌手，不管是张艾嘉、陈淑桦、林忆莲，还是辛晓琪，或者是莫文蔚，他们其中都是有着都市女性的美丽和哀愁。而这些都市女性的代言人，在她的调教之后，既有李氏的印记，又没有完全淹没她的李氏风格当中，因为她们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味道。2013年，老李在北京开了一场演唱会，而在这场演唱会上，他只说到了一个人，那就是莫文蔚。他感慨说，其实莫文蔚是一个好材料，于是唱到了莫文蔚的《十二楼》。而对于莫文蔚来说，他也说他一直在等李宗盛，耐心的等，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再写一首歌给他，于是就有了这首难能可贵的合唱《遇见另一个自己》。

0: 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每次制作新专辑的时候，蔡健雅都会付出很大心血，掏空创作灵感。为了度过这种没有灵感的瓶颈期，她会特别去走很多的陌生国家和城市，来体会各样的生活，打破以往意气呵成的创作习惯，而最终零零散散地完成整张专辑的制作。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如果当你的生活陷入了灵感或者说是瓶颈期，多出去走走吧。

哲在小的时候，爸爸非常喜欢猫王的歌，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一间房飘着猫王磁性的歌声，另外一间房则是咿咿呀呀的京剧选段。洋派的父亲和喜欢传统文化的母亲，就造就了陶喆中西结合的审美。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喜欢大雨后的安妮，喜欢简单而凉爽的生活，喜欢落叶纷飞的街道，喜欢午后暖暖的小时光，喜欢拥有的一切，不管是静静的夜里，咸咸的晨，暖暖的午后，喝茶喝咖啡看书，似乎不分什么特定的时间地点，心想所至，又恰好偷得浮生半日闲，就能交替成趣了。希望此时此刻你呢，能够稍稍的把心灵超越红尘之外，就算是游历山水之间，一份心的淡然与宁静，在这美好时光里轻轻弥漫。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给很多歌迷的青春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回忆，他是为音乐而生的天使，不仅仅是一个歌手的名字，似乎呢也像是一个音乐时代的代名词。无论他走到多远，只要一开口，身上就会发光，而这个光芒照耀到每个角落，则会温暖每个人的心。

0: 三五九，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要有悲伤作陪，雨过应该就有天晴。如果雨后还是雨，如果忧伤之后还是忧伤，请让我们从容地面对，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史树青啊，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2007年11月7日逝世。可是在他生前，2005年曾经发生了一件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

0: 您讲述。
1: 2005年4月初，身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著名文物鉴定专家的史树清和自己的儿子，在北京大钟寺文物市场发现了一柄青铜剑。该剑长50余厘米，剑身布满菱形暗纹，并附有一些绿色的锈迹，两行8个错金文字：“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文字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鸟篆体。史树清当即以1800元的价格将剑买下来，经过仔细研究后，认定这柄锋利的古剑就是越王勾践剑。随后主其子以每柄1500元的价格将市场上的5柄剑全部买回来。据史树清回忆，摊主是位50-60岁的老汉，操着湖北口音，对古玩并不在行，也不了解这柄剑上所刻何字。等他们买下所有的青铜剑后，老汉就销声匿迹了。大钟寺文物市场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史树清所说的那柄剑他也曾见过，剑身呈绿色，有些个脏，似乎是从土里挖出来的。卖主一口外地口音，摊上摆的基本都是青铜器，他认为此剑可能是家传的或者是出土文物。真假暂且不论，这是史树清第二次接触越王勾践剑了。第一次接触越王勾践剑还是在几十年前，1965年12月，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了一柄古剑。该剑出土的时候寒光闪烁，锋芒毕露，纹饰清晰精美，通体没有锈迹，剑长55.6厘米，剑格宽5厘米。此剑铸造精美，剑身满是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材料为铜和锡，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色松石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2道同心圆，剑身一面有2行8个错金鸟篆铭文。该剑出土的时候置于黑色漆木剑鞘之内，剑身光亮，无锈蚀，刃薄锋利，铸造工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郭沫若、于醒吾、商承祚、史树清等一批文物专家汇聚湖北，以破解古剑密码。时年43岁的史树清是当时与会最年轻的专家。铭文为越王勾践自诈用剑，实际上就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该剑的剑身被确认为越王勾践的王者之剑，即越王勾践剑。更神奇的是，此剑经历了2400多年，刃部依然锋利无比，视之能将16层白纸划破。这柄冠绝古今的青铜宝剑一出土，当之无愧成为考古界具有重大史学价值的新发现。海内外专家公认这就是天下第一剑了。从此以后，这柄剑当之无愧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来据复旦大学等有关专家进行科学测定，越王勾践剑的主要成分是青铜和锡，还含有少量的铅、铁、硫等。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剑刃精磨技艺水平可同现在精密磨床生产的产品相媲美，充分显示了当时越国铸剑工匠的高超技术。史树清说，当年参与鉴定这柄古剑的专家仅自己一人还健在。据悉，当时有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古剑》就取了。

0: 史树清参加鉴定古剑的场景。大家或许有疑问，越王勾践剑既然已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史树清何来由在时隔多年以后收藏到又一柄呢？根据越绝书上的记载，越王勾践有宝剑五。据此，史树清发现第二柄越王勾践剑也就不足为奇了。史树清将这柄剑与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那柄越王勾践剑对比，认为这柄剑的价值应该在馆藏剑之上。两者的相同之处是剑的长度相近，剑的12个同心圆从各方面看都很相似，剑身上的菱形暗纹也很像。史树清还表示，他打算将这柄剑无偿地捐赠给相关博物馆收藏。令史树清所料不及的是，他手握又一柄越王勾践剑的事情甫出，立即在文物收藏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文物界绝大多数专家认为他鉴别有误，因为从该剑的形制、表面处理和文字结构特征观察，这不是一柄古剑，而是一柄低劣的现代仿制品。可是史树清坚持己见，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副理事长陈忠行研究员列出5个理由。第一，这柄剑整体由现代颜料涂绘而成，不像是出土文物的色泽。第二，剑身上的错金铭文非常拙劣，8个字的笔法都有误，即便算作鸟篆，因为鸟篆的字体有粗有细，每个字都会有鸟头，但史老这柄剑上的字粗细相同，如同刀刻上去的一样，工艺粗劣。第三，此剑的剑柄很粗糙，剑刃也有问题，毫无寒光凛冽之感，铸造工艺也很低。第四，剑身上的菱形暗纹纹路不清晰，铸造水平差。第五，同心圆十分粗糙，层次不明，而馆藏越王剑的同心圆做工极为精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史树清表示，没看到实物都就认定是假的，文物鉴定专家不应如此轻易下结论，他希望文物鉴定界早日就此做出定论，以正视听。因为有争议，史树清原本想把剑捐给博物馆的心愿无法实现，史树清为此还写了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滩遇献宝，汴河到老是忠心。他还说，学术上的事儿有时是没有定论的，不管是真是假，我又不是自己要，我的心是真的。后来在中国民间国宝专家

0: 下评审委员会成立会议上，史树清痛斥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拒绝他此前意欲捐赠越王勾践剑和乾隆亲笔题款的送官窑瓷器的行为。他说，文物的鉴定与定级众说纷纭，专家们因结论的准确性而争得面红耳赤。他自己认定手中这柄剑是真品，于是决定将其捐给国家博物馆。也就在现场，另一位收藏家刘文杰却无视他的愤怒，当即指出他的剑是赝品。刘文杰表示，那样的剑自己家里也有一柄，是由同一工匠打制而成的。当初卖剑的文物贩子承认这样的仿古剑在北京市场有好几柄，估计史树清买的应属其中一柄。史树清对此更是愤怒了。史树清是文物鉴定的通才，博学广文，对瓷器、玉器、青铜器、金银器以及考古发掘都有涉猎，对书画、碑帖、古籍、善本研究甚深，在文博界独树一帜。但是身居书斋做研究的史老早已不清楚文物作为水平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的确有极少数文博专家为利益所驱使，热衷公开走学，为一己之力不惜为赝品证明，给造假者充当了保护伞，到了道德沦丧的地步。史树清是文物鉴定界的通才，曾经为祖国的文博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这件事情说，无论史老捐剑的真假，我们应该宽容地对待他。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起来啊，史树清史老当年啊，跟启功啊、徐邦达呀、杨仁凯并称为中国四大权威鉴定专家。老人仿古建古几十年，经他鉴定的各种文物是多达百万件。一件文物到了他手中啊，过目即知真伪，他被称为啊鉴定国宝的国宝。1937年春节，热闹的场店庙会啊，没能引起史树清的兴趣。随便转了一会儿，一拐弯就到了琉璃厂了。有个棚子里边啊挂的这书画纸色不算太旧，在以古董自夸的琉璃厂里边，这样的卖相啊自然是顾客寥寥。这闲逛的史树清啊走来走去，一幅一幅的作品就在这看，其中呢有一幅书法的立轴吸引了他。夜来忽忆儿时事，海费天翻40年，心绪如潮眠不得，小星残角五更天。落款呢是戊申年5月28日夜作，秋逢甲。卖主看了眼史树清就说了，哼，先生这字儿不错，比例格局啊也看得过去，可惜就是这作者没什么名儿，这卷立轴能卖个3-2毛钱呀就行了。读书颇杂的史树清闻听此言是心中暗喜，秋逢甲这怎么能是无名之人呢？他清楚地记得秋逢甲是台湾爱国诗人，抗日的义士。15岁的史树清啊掏了2毛钱买下了这卷立轴，由此捡到了淘宝经历当中的第一个漏。后来史老晚年啊仍然十分得意，生前曾经就回忆，新中国初期北京啊举办过一个解放台湾展览，我把这幅字啊给捐了，展览完了之后历史博物馆把这东西收了，定为了一级文物。

然时逢兵荒马乱，但是史树清呢却并没有因为乱世而放弃了对古玩的爱好。放学之后呢，还是经常逛琉璃厂，他把捡漏买来的字画拿回学校给张红来啊、孙照啊这几位先生看。因为字画，先生们呀给他单独开辟了第二课堂，也是因为字画，他跟先生们成了忘年交啊。有一次，张红来先生的朋友在琉璃厂啊淘到了一幅郑板桥的竹石图，顺路到北师大附中找张先生啊帮着鉴定一下。

0: 气坚定地说，真的。
1: 哦，
0: 你能确定？现在市面上仿郑板桥的赝品可是不少，我当然能确定啊。您看这画中的笔画书法运用流畅，而且呢无有挚爱，这是真迹。我家里有郑板桥的字画，认真琢磨过，我也读过郑板桥的书，有经验。您看啊，这年代啊也对得上。先生们一看他说的这么有底气，也就不再质疑了。但是啊，鉴定书画到底啊是凭经验凭眼力，先生们啊还是建议买主拿画到琉璃厂找研究郑板桥书画的行家鉴定鉴定。行家看过之后确认是郑板桥的作品。哎，就这么一件事情，史树清啊在北师大附中在琉璃厂就有了名气喽。至于石老板年得到的越王勾践剑到底是不是赝品，后来文史界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么一桩悬案。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米开朗基罗的世界，我们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伟大的天才，纠结的一生，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罗曼·罗兰写的米开朗基罗传。但是呢，这只是他写的，
3: 对，
2: 我们还要横向的去对比一下。本身米开朗基罗他有他的作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于米开朗基罗自己的作品，叫做《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
3: 对，
2: 这个读完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我们呢要看一看他本人的文字了。罗曼·罗兰说他没有一天花在爱情上，但是呢，我们看到米开朗基罗自己亲手写的书信和十字行诗，这个应该是陷入了爱情吧。
3: 对，他那些十四行诗反而就是每一首诗几乎都是爱情，
2: 哎，
3: 所以跟那个罗曼·罗兰里边那个格调那个基调仿佛是不太一样的。对
2: 对，因为他反复在诗里面出现了火焰啊，热情啊，燃烧啊，美丽啊，光线呀，是吧，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了，咱还能感受到艺术家内心的这种火热啊。但是呢，
3: 总之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2: 哎，但是也有痛苦跟哀愁啊。
3: 嗯，
2: 你看他这里边

0: 写到了，咱们读一读吧。
1: 行。
0: 我在你眼中看见了挚爱，他用世俗言语无法描述，但心灵能找到那个地方。在大地上，如果我真诚爱你，我就会与上帝同在，即使死去也会甜蜜。你看这写的，就是感觉赴汤蹈火了都已经。他的诗歌常常自然的以夫人开头啊，他爱上了一个夫人。
1: 对。
0: 嗯，然后呢也算是他有关爱情的独特言说吧，好像就那个夫人就在他的对面一样。他说，亲爱的，我知道你真的了解我，为了你的甜美而来，你知道我了解你，你知道我没有变心，但为何渴望的会面姗姗来迟呢？如果你的确给了我希望，我内心的渴望的确是真的，这样隔在我们之间的墙会因此倒塌。谁要是将悲哀隐藏，谁就会带着加倍的痛苦生活。如果这样，我的爱人，我宁愿独自爱着你。如果你觉得最爱的是自己，不要悲哀，因为心灵只是渴望着心灵，这就是你的美，对我的爱情，显示出人类可知的朦胧心灵。但谁又会知道死亡呢？这可是人所必学之事。
1: 所以其实他每天都在期盼着，而且就是在期盼着对方的回应。
0: 对，
1: 如果说没有回应呢，他又非常的痛苦。艺术家其实他超离了现实的一种爱，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回声，没有太多的指望。然而他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将这些诗啊写下来留下来，依然用自己的双手和心力将美丽的一切连同爱人的面容镌刻在记忆和时间的深处。他还给就是这位夫人做雕像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朝思暮想的去想着这么一个人。就是他尽力的要让自己的意志，让这一切用无论是用诗的方式还是用艺术的方式，希望他能够永恒。你看哈，有这句话，我觉得其实有这段诗也是让人觉得挺感慨挺忧郁的吧，有一种惆怅的调子。你看他说，夫人怎么会这样，每个人都已看清楚，时光飞逝，真理逐渐浮出水面，可在石头里的生命比起已化作尘土的雕刻，年岁大了许多，事实上收获小于所失去的。人类的艺术让自然折服，我知道那个美丽的雕塑证明这是真的，时间和死亡仍然在挑战律法，因此给我两次生命吧。我希望做一个画家和一个大理石雕塑家，你的脸和我要展现给世人的一样，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当我心甘情愿地爱着你。就这句话我觉得就是让人特别的触动，因为他说，我希望我做一个画家和一个大理石雕塑家，你的脸和我要展现给世人的一样，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
0: 嗯，哎呀，我觉得过去那么多年啊，还是挺感慨的。
1: 嗯，
0: 艺术家也好，还是那位夫人也好，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烟当中了。
1: 嗯，
0: 但是呢，作品依然还在，对吧？
1: 对。
0: 在罗马，在佛罗伦萨，在巴黎，应该说每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他们的心理啊，都是相通的。怎么说啊？就是我们可能也要感谢夫人，是吧？
1: 对，
0: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激发了他的灵感，创作灵感，
1: 也让他留下来一些传世的一些作品。包括我们今天，假如说我们再看到那件作品的时候，我们再联想到他这个十四行诗，对吧？就是他说，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可能，就是站在这位美丽夫人前面雕像前面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背后那个伤心的艺术家吗？
0: 对。
1: 就是这些东西怎么说呢？就是非常触动人的心弦。
0: 哎，真的是这样哈。这本书叫做《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
1: 对。
0: 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十四行诗啊。当然在这个后半部分啊，其实是艺术家

0: 毕竟生活在这世界上嘛，对，劝他父亲是吧，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呀，劝他的兄弟娶妻生子，后继有人呢，对，自自有情，句句有义啊，应该说是能看出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对，对家庭很负责任，对，是吧，对，在这些书信里边，其实他留下的文字跟达芬奇就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嘛，因为达芬奇我们看到他留下了很多绘画的理念，包括给一些青年画家的一些忠告，就是在绘画方面阐述了他很多的观点，但是在米开朗基罗的这本就是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的里边，在这个书信里边他写的很多跟艺术是没有关系的，当然了我们也是能够把艺术家还原到当时的具体的生活当中，作为一个艺术家， 同时更作为一个人去理解这位艺术家，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能够看到，他在这些书信里边有写给家人的，包括写给父母的，包括有一些事情怎么处理呀，有一些就是一些非常生活化，非常接地气的一些内容，
1: 对，
0: 在里边，而且能够看出来其实他对他的父亲也是就是
1: 百依百顺，
0: 极尽了孝道，为他的兄弟呢也是操心劳力，极尽了手足之情，对陌生人也是常常怀着悲悯之心，刚才我也说到了，他在就是让他的父亲替他保管他的财物的时候，就会嘱咐他的父亲一定要留出来一部分给穷苦的人，对，所以就是 表现出了一个艺术家的一些善良，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心底的这种善良，这种悲悯，也是他能够不断的创造出震撼人心的大艺术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原因，
1: 真是哈，当然在 少数的书信当中呢，米开朗基罗也谈到了艺术，透露的是自己对艺术的担当与使命。
0: 对，
1: 在圣彼得大教堂再见的日子里啊，他一次又一次回绝了弗洛伦萨侯爵召唤他回去的一个指令。
0: 对，
1: 就是在工期并不顺畅的情况下，咬牙坚持到最后，因为他对自己的方案有着坚定的自信，他没有办法去容忍自己的方案被粗俗或者是愚蠢的方案取代， 而在建筑史上留下遗憾的作品，他要看着他完成，迫于压力呢，并无绘画专长的他接受了西斯廷大教堂的天顶画创作任务。
0: 对，
1: 然而他以惊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劳作，还将他完美的完成了，站在画下的梯子上，他终日仰头作画，后来那脖子都僵硬了，以至于在画作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
0: 也真的是一生都献给了艺术吧。对，我们今天在参观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因为那个圣彼得大教堂，我也去过，然后确实非常震撼。我们今天在看到他当初的那种创造，那种建设，还有当时的那种环境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也会非常的感慨，因为当时他是回绝佛罗伦萨侯爵，就是命令他回去嘛，让他回去，就是希望他能够回去做新的，就是他那边的一些工程啊，一些项目啊什么的，但是米开朗基罗，他就咬着牙一定要把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这个再建的这个去做完，也是表现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一种专注和坚持，还有他自己的一个个性，其实艺术是不能缺少个性的，所以他在这个上面也是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包括刚才说到的那个西斯廷大教堂的天顶画， 也成了举世瞩目的那个世界名作嘛。
1: 哎，
0: 就是一些顶级的艺术品，其实很多也是基于一些艺术家自己的一些坚持和自己的一些主见和主义在里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尘。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走进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人生，为大家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3: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接下来我们要说关于米开朗基罗的第三本书，叫做蒋勋破解米开朗基罗。蒋勋说呀，美之于自己呢，就像是一种信仰一样。大文豪罗曼·罗兰是以悲悯的情怀和善良的笔触啊，写出了《米开朗基罗传》，让我们看完之后呢，觉得哎呀，这艺术家太不容易了，彻头彻尾凄苦的一生啊。而蒋勋呢，他是以艺术和美学的眼光来诠释米开朗基罗，因为在他的眼里啊，他立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之下，还有就是他那些著名的作品，他看到了艺术，他也只看到了美。在那一瞬间，他的血液和情思完全被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艺术品震撼并控制了，所以他情不自禁，身不由己，泪流不止。听到没？看到这个作品，蒋勋是泪流不止啊。就在那个瞬间，他感受到的只有艺术和美的力量，没有什么爱情，也没有他的苦痛的遭遇，只有美。就是蒋勋觉得在他的思想和躯壳里没有别的存在，就是创作者和鉴赏者在那一刻完成了最默契的沟通，就是看到这个作品止不住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啊。这个蒋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哈。
3: 对，蒋勋的作品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2: 很感性。
3: 他在那个站在作品面前的时候，他主要的就是跟这个作品之间的一种感应，他不是说完全的那种非常理性的去做艺术评论呀，或者是艺术批评什么这样的。但是他就是以一个就是有情感有

0: 就是一个削弱的一个观赏者来去跟 这个作品完成一种对话，那我觉得他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角度，所以在蒋勋破解米开朗基罗的这一本书里边呢，他也是以自己惯常的一种，他非常喜欢以从美的角度，从审美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艺术和艺术家。那么这一本里边他也是主要是针对那些作品，然后进行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解读，就是包括有时候站在作品前他被触动啊，那种非常感性的
1: 那些片段都在这个书籍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真的是这样哈。当然了，其实作为世俗的眼光看，的确米开朗基罗他是凄苦悲凉的一生，一辈子都是跟石头打交道，都一直在雕塑嘛。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他可能也把自己的生命交付于这些石头了，因为他创作的每一分每一秒那都是在与艺术作品在对话。
2: 那蒋勋在书中也说了，说他毕生留在自己身边，陪伴了他几十年的作品《囚》被后人在博物馆标上了未完成的标记，而事实上是真的未完成，还是作品凝固的刹那正是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样子呢？这些没有人知道。
0: 其实很多东西，这种精神的东西和艺术家的当时的一种心灵轨迹，其实很多是不能够还原的。我们无论怎么去想象，或者是我们无论怎么用逻辑去推断，或者是去判断，那只是我们个人的判断。无论是蒋勋也好，还是我们后人每一个观众在看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个人的理解。所谓一千个读者里边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1: 但是我相信一定都不一定是艺术家本人的一种状态。那么蒋勋在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因为有一件作品他也是去欧洲去看过这些作品的嘛，然后他看到这个其中有一件叫《囚》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在博物馆的那个展签上标的是未完成的标记，那么在未完成的这样一个刹那或者一个瞬间，其实就留给了后人无尽的想象，它是处于就是自身的一种物理状态的一种限制未完成呢，自己生命状态的一种限制未完成呢，还是说就像蒋勋说的，还是说他本身就不想完成呢，就只是搁在了这么一个静止的这么一个瞬间呢，其实一切皆有可能。当然蒋勋在书中也提到了，后来看到罗丹的一些作品哈，比方说像思想者，因为我们知道罗丹是米开朗基罗的徒弟，
0: 对，
1: 是吧？ 米开朗基罗是精神导师，因为米开朗基罗是打破了学院派，推开了现代雕塑之门。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巨匠，米开朗基罗他是非常善于用大理石的，追求这种神性的完美与内在的激情啊。比方说像这个他的作品《大卫》一样。那么罗丹呢，是19世纪末的法国大师啊，也是现代雕塑的奠基人。他是用青铜，还有石膏，他转向了人性的真实和灵魂的挣扎。
0: 35岁的时候，罗丹是跑到意大利专程去看米开朗基罗的原作。哎呀，这深受震撼。其实罗丹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雕塑家。我们其实去评价一个艺术家的时候，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通过他的作品。那我在多年前吧，在国内的这个国家博物馆，我是看过一个 罗丹的一个雕塑展，然后包括他的思想者，还有一个一组那叫加莱一民吧什么的，非常富有感染力。就是我在看到他那些作品的时候，其实我是仿佛能够感受到跟那些作品的那些作品就是散发出来的一种澎湃的呼吸。就是有一种呼吸感，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一种气息在里边流动。虽然跨越了很多年，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依然能跟我们达成一些心灵的共振和共鸣，能够有一些东西能够感动我们和感染我们，我觉得这就是艺术伟大之一。
1: 就是当时他能跟你就是无论跨越多久的时空，
0: 能跟你进行一些对话和一些共鸣，能够就是触动人心，能够就是看到

0: 在今天依然存在的一种东西，能够依然看到一种鲜活的生命力在上面，我觉得这就是艺术之大，大师之大。
1: 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对米开朗基罗都有非常高的评价啊，有的是同时代的，有的是后世之人。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像罗丹呢，他们并没谋面过，对吧？因为处于不同的时代，但是呢是精神上的一个导师啊，因为他的作品感染了他，改变了他。
0: 那就是其实同时代的就是也有跟他同时代，比如说跟那个米开朗基罗有过切实的接触的人，就是跟他谈论关于就是他的作品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像
1: 阿斯卡尼欧，
0: 阿斯卡尼欧康迪维，
1: 康迪维，
0: 他就是跟这个艺术家本人就比较熟识，就是对他的生活呀也有过一些记录。当时呢就是他就问米开朗基罗，跟他谈到他的作品哀悼基督的时候，他就问你这个哀悼基督里边的圣母为什么如此年轻啊，
1: 怎么弄得这么年轻啊，
0: 按年龄不应该这么年轻。然后米开朗基罗的回答其实也是非常独特的，他说你不知道吗，这个纯洁干净的女人保持着观众的新鲜感远比那些不纯洁干净的女人要长远的多，对圣母来说即使有最小的不道德的欲望也会伤害到形象，这种看法很过分吧。我也向你指出，圣母如此年轻美貌并不是难以置信的，除了自然的方法保养以外，她应该也受到天赐神力的优待，以向世界证明母亲的贞洁以及永恒的纯洁。其实就是那个哀悼基督，我们看到就是圣母抱着已经死去的基督的时候，其实那个呀，感情其实就是能看到这个母亲的那种悲伤啊，那种同时呢就是像米开朗基罗说的，就是那一刻当中的一种纯粹的一种东西。
1: 对，
0: 所以他把用一种艺术的手法把刻意的就是把这个圣母也是做的比实际的年龄要显得年轻
1: 小一些。
0: 对，
1: 因为他也谈到圣母怀中死去的圣子，米开朗基罗当时这么说的，说这个作品展示的上帝之子就像我制作的那样有着人类的身体，并且除了罪过以外也如普通人一样有着责任和义务，没有必要在神的身上隐瞒人性啊，相反的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最自然的状态中，并且展示他当时确切的年龄，因此不用怀疑。想想看，我制作了一个神圣的圣母，上帝的母亲，与他的儿子相比，他本该呈现的年龄是稍微比一般情况下年轻了些，而我给他儿子是自然年龄。哎，在这个圣母像上，米开朗基罗也寄托了他的一个美好的理想。哎，
0: 对，而且就是就是米开朗基罗就是也是得到了另外一位跟他同时代的一位艺术家叫瓦萨里嘛，然后也得到他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认可，而且当时就是他也很崇拜米开朗基罗，他就说他认为米开朗基罗就是掌握了一种独特的本领，从大理石当中完美开凿出艺术品，吞噬了所有在雕塑和设计上想和米开朗基罗齐名的人们，成为上帝派来的艺术家中的典范。他认为这个米开朗基罗就是所有艺术家当中的一个典范，就是包括这个大卫啊，圣母莲子图，就是这个瓦萨里在这个医院名人传里边，他是把这个哀悼基督是翻译成了圣母莲子图，其实是一回事儿哈，就是怎么完成的，就遇到了哪些人哪些事儿，就是也是进行了一一的记录。他就是也写到了就是米开朗基罗如何在夜里挑着灯扛着那个凿子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绕过圣母胸部的丝带上。就是他就是在这个一斧一凿当中也是将上帝的神性注入到人性的面孔之中，所以给了他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那么一件举世瞩目的一件艺术品。
1: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啊，以及这些艺术家啊，这些美学家对他的一个想法跟他相关的评价。如果有机会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去看一看这几部书籍啊，一部书籍呢是关于米开朗基罗他自己的一些文字，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罗曼·罗兰写的《米开朗基罗传》。非常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